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亚洲最大社区北京天通苑曾住着六七十万北漂，早高峰上地铁要排队半个小时。20多年来，这座诞生于1999年的居住社区一直以房价房租洼地被很多成本有限的北漂一族作为在北京的

一个落脚点，因此居住密度大，声名在外。天通苑的人潮聚散，某种程度上也暗示着人潮对北漂未来期待的涨落起伏。走入这座社区，业主、租户和房屋中介都对没那么挤了体会深刻。天通苑人群聚散，冲刷着北漂群体的欢欣与失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人来人往的天通苑。

工作日，天通苑的苏醒以上班族从四面八方的住宅楼栋里鱼贯而出，如蚁群般涌向北京地铁五号线天通苑站为标志。早八点，住在天通苑东二区的李福顺也汇入了向地铁站涌去的人潮。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李福顺回忆，至少从今年年后开始，挤地铁的人少了许多，地铁站门口排队的人群不再如汪洋大海。过去地铁站管理方为维持人群进站秩序设置了一列列铁栅栏，如今铁栅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撤走。抵达地铁站后大概五六分钟，队伍中的李福顺就进站登上了地铁。李福顺说，几年前他在这里得排队半小时以上才能挤进车厢，人们卡在栅栏中间摩肩接踵，来来回回绕弯子，有时候他觉得那阵仗跟电子游戏贪吃蛇一样。前段时间就有人发现天通苑的地铁没那么挤了，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天通苑站八点外边竟然不排队了。另一位网友在帖子下回复说，七点钟天通苑站一趟可上，七点半最多等两趟。2023年，因为北京地铁17号线在天通苑社区范围内的天通苑东站投入使用，一部分人换租到天通苑东站附近。这不仅让每天涌向五号线的人群变得稀疏，也带动了天通苑东附近的房屋租金上涨，五号线附近的房子租金有所下跌。在李福顺的感受之中，地铁站没那么挤了，撇开新增地铁站的因素，也和天通苑区域内的人确实变少了有关。人变少了，不仅是在地铁站，好像从今年以来，天通苑及周边社区都给他这种感受。住在天通苑这几年，李福顺有时候会在五号线上多坐一站，到终点站天通苑北去吃饭。在天通苑北附近，一个叫东三旗的城中村里，李福顺印象中那里都是二三层楼的自建房，即使在天通苑范围内，那里的物价也更为低廉，往往只掏十二三块他就能吃上一顿盖饭。这个物价水准的饭馆在北京其他地方基本不会成群出现。今年春天，李福顺去那儿吃饭的时候，发现曾经家家爆满的小饭馆街，有的饭店已经关张，有的门上贴着本店转让的信息，即便开着的饭馆里也没有多少人吃饭。自千禧年前后进入公众视野，天通苑这个盘踞北京澳北地区的社区就以人多拥挤的固有印象成为北京的标志性区域。在媒体二十多年的报道中，它庞大而拥挤，是亚洲最大生活社区，常住人口一度达到60余万。天通苑总共600多栋楼，庞大的住宅楼群划分出区域，分为本区、东苑、西苑、北苑和中苑五大部分，每个部分又分为3个区。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成天穿梭于住宅楼层的二房东和房产中介们对此也有所感受。一位在天通苑工作了5年的房屋中介说，以前天通苑的一个单间房租都在1500元以上，而且得是远离地铁站的小区才能有机会遇到这个价格。今年以来，预算每月1200元左右也能找到更好的房子。北京整个租赁市场都降了，五环以内

能不太明显，天通苑这样的打工人聚集的超大社区降得明显一些。这位房屋中介说，在他的印象中，天通苑租房市场最好的时候是他刚来的2018年和2019年。这些年租房的人逐渐变少，今年租房的人比去年同期少了一半。他猜测原因，我的客户不少是做 IT 的，这两年他们一些人连续降薪，北京消费又比较高，就有人离开了，去到重庆或杭州这些地方发展。天通西苑三区紧邻天通苑地铁站，顶着六月北京的烈阳，两位五十多岁的老年女性在小区台阶上等待着他们的租客。地铁站里出来一个年轻人，停在他们面前问了几句后，他们收起摆在一旁写着租房信息的硬纸板牌子，去开不远处停放着的一辆大江牌电动三轮车。三轮车驾驶位后的方形车斗内架了一块垫了软垫的木板，年轻人往上一坐，两个老人带着他钻进了不远处天通西苑的楼林之中。天通西苑三区共有36栋楼，不算太多。一路上老人不忘和年轻人介绍社区，这里最多的一个小区有60多栋楼呢。路上聊开了，两位老人们说起电动车是借来的，但二房东只算是兼职，他们来北京都是为了给在北京工作的孩子带娃。三言两语间，三轮车停了，他们把年轻人带到一间半地下室前，打开门，一股湿气夹杂着类似未洗袜子的气味漫了出来。屋内静悄悄，目之所及是一条走廊，墙上排开一列房门，房顶的水管上挂着还在滴水的衣服，女性的贴身衣物和快递员的制服贴在一起。这是一处半地下室隔断房，其中一位老人打开一扇门，那里房间狭长，不足5平米，铺了一片榻榻米和一张桌子，床头上方靠近房顶的位置开着一扇小窗。年轻人想知道其他房间里住的都是什么人，老人告诉他，现在住的人不多，一些房间都被人租来当仓库用。年轻人正犹豫，老人问他，这间房租金800块，你今天能不能租？租的话可以便宜点，700块。年轻人提出想继续看看其他房源，于是两个老人开着三轮车如翻越群山一般，带着他从1号楼翻到19号楼，又去了31号楼，一下午看了4间隔断房。天通苑的主力户型为150平米的3室2厅和150平米左右的顶层复式，均是方正户型。现如今不少三居室都被改造为7到8个房间的屋子，设置2个公用卫生间，每个房间面积10平米左右，租金普遍在1500元到1900元之间。蜗居的空间无法谈户型，在一间隔断房里，年轻人看到阳台上还放着一张床，只用了一个帘子遮挡。这些隔断房是过往熙攘时期留下的痕迹，过往每套隔断房人都住得满满当当，如今房间空置了不少。老人跟来租房的年轻人说，现在是租房的好时候，一个单间价格比往年降了200-300。为什么会降价？老人说是因为租房的人少了，3年特殊时期过后，不少企业都搬离了北京。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天通苑，房租水准和与地铁站的距离相关，离地铁站越远房租越便宜。在房屋中介王毅的客户中，有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刚开始奋斗，很多人只租那种不靠近地铁站的单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天通苑的人来人往。2016年，王毅就在天通苑当租房中介了。他是河南周口人。2016年，他女友在昌平的吉利大学读书，为了离女友近一些，他大专毕业后就从河南来到天通苑，找了一份租房中介的工作，开始打拼。这些年，他的见闻为天通苑的租房史提供注解。他看过很多北漂完成当初拼搏的目标，在北京买房落地生根。王毅有一个家庭客户，男主人在大厂做 IT， 一家人在天通苑租两年后，干脆在天通苑买了一套房。天通苑的房子都是经济适用房，房价相对便宜，是财富积累不多的上班族的最优选择。王毅身边有个早几年入行的中介朋友，2017年在天通苑买了房。他还听说有更早入行的二房东在天通苑购置不止一套房产，从二房东变成大房东。这些成功的故事激励王毅更加努力地上班。他几乎不出天通苑，很少进城，唯一的业余活动就是去旁边的水库里钓鱼。像很多来北京打拼的人一样，王毅怀揣朴素的愿望，想在这里挣一笔和女友结婚的彩礼钱。他加入一家小中介公司，做六休一，底薪4000元。租房旺季，底薪加提成能赚到20000多元。那时候互联网蒸蒸日上，位于新二旗的大厂还没那么卷，字节跳动的市值刚过1000亿美元，没人谈论996。租住在天通苑的有很多大厂员工，每天清晨，他们从天通苑站出发，坐2站到丽水桥，再转13号线到达新二旗。早期来到天通苑打拼的人更容易积累财富。1999年，天通苑社区建立初期，菜地遍布，人烟稀少，只有一小片低矮的楼房。住在这里的人们购物、逛街、看电影、看病都需要开车进城。也是在这一年，北京推出天通苑等19个经济适用房社区。此时天通苑房价仅2650元每平米。从2000年到2003年，天通苑东苑和新苑相继建成。随着居民陆续搬入，天通苑人口急剧膨胀，迅速超过10万人。2006年，37岁的邱丽华在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每平米房价不到3000元。在邱丽华的印象中，当时天通苑的道路和生活设施基本已成型，很多北漂的人第一站都会住这里，因为房租相对便宜，一个单间房租仅几百块钱，租一套100多平的房子也只要1500多元。2007年10月，北京地铁5号线开通后，天通苑人口进一步增加，随后龙德广场和物美超市也陆续投入使用。那时候天通苑人群比较杂乱，小摊贩到处叫卖，路边随处可见烧烤摊，让这里充满烟火气，就感觉整个社会生机勃勃，机会遍地，只要努力就能赚到钱。那时30多岁的邱丽华对未来充满希望，她毕业于医药大学，在北京做医药销售，属于自由职业，平时还干些兼职。2008年前后，他每月就能赚2-3万，好的时候能赚4-5万。他身边接触的一些人，有做买卖的，开饭店的，大家每天干活的劲头十足。如今在天通苑已住了10多年的邱丽华，一直记得2018年的那个夏天，突然发现大街上没什么人了。邱丽华认为，

前天通苑乱糟糟的，热闹极了。后来环境逐渐变好，人却没那么多了。当时因为一场严重的火灾，城市管理方意识到集生产、仓储、住人于一体的违章建筑的危险性，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整顿违章出租公寓、群租以及地下室出租，天通苑成为重点整治区域之一。在租房中介王毅的印象中，2017年年底，天通苑北站拆除了很多三四层楼的自建房，一些租不起房的人离开了北京。这些年还有一部分租客因为隔断房离开了天通苑，由于不合规，隔断房虽然存在时间久，但有被举报的风险。王毅手里的房源一旦被举报，他会很配合管理方，不敢有任何反抗，否则可能还会面临罚款。具体解决办法是，他先把隔断房里的租户安排到其他房子里，再请工人去拆除隔断，等过阵子没人上门检查了，他再过去重新打上隔断。他坦诚，这个过程像猫鼠游戏一样，一拆一装成本是2000元，钱公司不给出，得他自己承担。说白了，我们拿到房挣的就是客厅的钱，不让在客厅打隔断挣什么钱呢？王毅说，这种举报一年会有四五次。他怀疑有些是二房东所为，也有旁边邻居举报的情况，后者是因为生活被打扰到。天通苑的住户有时会呈现出一种阶层折叠，这套房租住着八户打工人，下面楼层大三居可能住着一户中产家庭，生活境况不同，难免会有摩擦。有些房子隔音效果不好，打工人晚上9、10点下班回来，很容易吵醒楼下已经入睡的孩子。被邻居举报次数多了，王毅想到避免的办法。他在天通苑东二区有个房源，那是一套复式，加上隔断，总共6户，住着12个人。他知道楼下的业主有孩子，便花200块钱买了一篮子水果，敲开业主的门说，楼上住的人比较多，您多担待，有什么事可以先打电话给我。他把水果和名片一同递过去，200块钱解决了2000块钱的事。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房产中介王毅说，前几年特殊时期，天通苑人口流动比较稳定，房租也没怎么上涨，那几年反而是王毅收入最高的时期，因为很多人无法离开北京，只能续租房子。他不仅首次租给客户房子能拿到提成，客户续租时他还能得到一笔钱。2022年有一个月，他的工资达到3万多，是他几年来工资最高的一次。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人来人往的天通苑。

近两年，天通苑的房租开始下降。王毅说，现在100平米左右的两居室，大概每个月能租5700元，租客可能还会往下压个3-400块。

2019年的时候，同样的房子差不多每个月能租6500元。去年国庆，王毅从一个业主那里拿到一套5层没有电梯的房源，这套房子在3年特殊期间的租金是5000元。业主以为特殊时期过去后会有一波租房热，就把房租涨到5500元。结果来看房的客户一听价格扭头就走，后来业主陆续把价格降到5300元和4900元，至今没人谈价。王毅说，还有一些业主死扛着价格，宁愿不租都不降价，跟赌气一样。王毅直观感受是，近2年天通苑的人少了2到3成，一些公司不在了，员工找不到工作就只好回家。王毅说，近2年他的一些客户找工作就要花3个月到5个月的时间。有位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客户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刚上2周班，公司突然宣布要搬到杭州，他只好跟着去。还有一位租客今年1月份被公司裁员后一直在外面旅游，房子也不退，人也不回来。一家3代人的租户，孩子爸爸往往是挣钱主力，孩子爸爸一旦失业，一大家人都要搬走。王毅说，他的中介同事遇到过这样的客户，因为租房人少，近半年王毅每月的收入下降了 20%。 6月份过去，马上将迎来毕业季，按照往年惯例，毕业季也是一次租房热潮，但今年直到现在，王毅还没感受到回暖的迹象。王毅在天通苑工作这些年，没能像他的一些同事一样买房，不过他还是挣到了彩礼钱，还在老家县城买了一套房。2020年他和女友结婚，如今孩子已经3岁多，老婆在老家做全职太太，王毅每月会把工资的一大半转给老婆。他感觉住在天通苑和他老家县城没多大区别，可尽管现在租房市场不好，赚钱也比在县城多，还无法离开。一些人从天通苑搬走，仅仅是因为无法忍受这里的环境。去年5一，金苗的丈夫因为工作搬到昌平去，夫妻俩便从朝阳搬到天通苑住。他们在西三区租了一间主卧，这套房一共有8户，有中年夫妻，有年轻小情侣，每天晚上吵吵闹闹。金苗今年29岁，在东城区的一家国企上班，他每天早上7:20赶到天通苑地铁站，因为第一次住在天通苑，他也感受不到天通苑人流量的变化，反而觉得到处都是人，眼看着身边的人陆续挤上去，车厢里人贴着人，他不敢上前。去年冬天他睡觉时感觉脸上有什么东西在爬，惊醒后发现竟然是只蟑螂。还有一次在地铁上，他看到自己的衣服上有只蟑螂，地铁上的人都看到了，令他十分尴尬。今年5月，丈夫的公司搬迁到望京，他又随老公搬到望京住。搬家时他丢掉了一些锅碗瓢盆以及大多数生活用品，觉得这些东西都被蟑螂爬过，不干净。不同人眼中有着不同的天通苑。37岁的胡全是一名律师，他硕士毕业于北京一所985大学，工作5年后，2019年他和老婆到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一套房，名下还有2辆车，通过自己的奋斗跃升到中产阶层。胡全是一个相对成功的北漂，他看到的天通苑是另一番模样。十几年来，天通苑在一些媒体报道和名人的讲述中也形成一些固有标签。著名考研辅导老师张雪峰曾在一堂课上对学生激情澎湃地说，想认识北京就一定要去一趟天通苑，那里住了400万人，地铁都修了3站，而这才是北京真实的模样。直到2022年，还有媒体报道天通苑称一个小区

数300万人。实际上，天通苑不是一个小区，而是一个社区，它也无法完全展现北京真实的模样。天通苑人口也远未达到300万、400万，最多的时候不过60-70万。胡炫这几年一直在网上为天通苑证明，他说很多人对天通苑的了解都是道听途说，随便在网上抄一段十几年前的信息发出来，还有人拍一张又脏又乱的犄角旮旯照片，就说这是天通苑。2019年初次到天通苑，胡炫就感觉网上对天通苑妖魔化太过严重。他在天通苑考察了几天，发现这里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多人，交通也便利。其实天通苑就像北京大多数普通社区一样，我之前住丰台西局，早高峰地铁上的人不比天通苑少，胡炫说。那几天胡炫看了几十套房，最终在北一区相中一套106平的两居室，房子南北通透，房价仅4万，和天通苑仅一河之隔的北苑属于朝阳区，房价达到7-8万。当时他认为天通苑是个很好的上车盘，看完房不到2个月就付了200万首付款。他原本对天通苑的期望不高，在这买房算是一个过渡，计划再工作几年把房子换到三环里。这几年天通苑的建设让他感受到不少意外惊喜，街道不断翻修，路面一次次拓宽，天通苑东边有温榆河公园群，周末很多人沿着京城高速开车过来游玩，周边公园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西区刚修建了一个奥北森林公园，目前已修到3期。2021年天通苑艺术中心建成，里面有图书馆、自习室以及各类教培班，被称为带娃圣地。周末他和老婆经常带孩子去逛，成人也可以在里面办公和学习。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胡泉夫妻俩年收入过百万，旁边邻居没有普通的租客，都是业主。他身边也有不少早期在北京积累财富的人，都在天通苑有房产。他有个客户是企业老板，公司员工几百人，2010年创业初期就在天通苑买了房，只是人不住这里，把房子租出去。胡泉老婆的单位有一个领导，在北一区有套100多平的大三居，人也不常过来住。有一次胡泉去小区门口取快递，看到一个人长得很像某知名相声演员。等那人离开，他问快递站老板，老板说他没认错。天通苑富人还挺多的，车库里奔驰宝马车很常见，也有保时捷。胡泉这么说的时候带着颇为自豪的语气。胡泉对天通苑有很强的认同感，他常在网上发帖呈现天通苑好的一面，想打破人们对天通苑的刻板印象。有时他和外地客户聊天，对方谈到天通苑时就说那里脏乱差，胡泉因为有合作关系在，只好勉励一笑不做解释。他给客户留邮寄地址时，从来不留天通苑的地址，而是留公司或者住在三环的同事家地址。近两年他收入下降了约20%，原本他计划把房子换到三环里，现在只好作罢。他有一个同事原来住天通苑，两口子年薪百万以上，2020年他们在三环买了套房，从此搬离了天通苑。胡泉对自己目前还住在天通苑感到满意，前几年他的房子价格最高涨到500万，这两年又开始掉价。最近他小区同户型的房子成交了一套390万。现在大环境不好，我也不打算卖了，换五环内更贵的房子也负担不起，住在天通苑挺好的。这段时间李福顺也计划着离开天通苑，他已经39岁，在教培机构当英语老师。北漂10多年来，他一直住在昌平区的回龙观和天通苑。搬来天通苑的3年来，他原本和老婆住一间房，半年前老婆养了只猫，他受不了屋里到处都是猫毛，就自己在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40岁的年龄

现近在眼前，李福顺和妻子还是没有在北京买房，也没生娃。经历了教培机构的兴衰更迭，李福顺感觉好像也看不到自己事业上升的可能。加上家乡的父母年迈，他和妻子决心在剩下的时节回老家发展。回老家之前，他的首要任务是把房子转租出去。不到十平方米的狭长房间内，摆下一张一米二宽的床，再摆下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就只留一条一人宽的小通道，房租每月1250元。现在租房的人少，天通苑房屋空置率很大。李福顺说，他转租的帖子发出去一周都没有人回复，转不出去就认栽。他估摸着赔进去的押金就1000多块钱，自己还可以承受。自打有告别北京的念头，李福顺整个六月就没上几天班。到了六月中旬，他干脆辞去工作，计划在这个夏天带老婆回老家。辞职后的他时常在天通苑的地界内溜达。这天周中，他闲来无事，打算去家附近的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看看。从家骑电动车，李福顺出发了。文化艺术中心是天通苑的文化地标。提起天通苑，人们谈拼搏，谈奔波，谈生活。鲜少被提及的文化生活是其在暗处默默涌动的一面。早在2006年，就曾有业主为天通苑写作过一首社区歌曲《天通苑之歌》。歌词里写，一幢幢高楼在荒野中修建，30万人们共同的家。天通苑是个人畜混杂的世界，天通苑猫猫狗狗不比人少，天通苑人们来自四海五湖，天通苑邻居亲和友爱。那年2000多元的房价水准也无意间记录在歌词中，而成为天通苑地区房价涨跌化石般的侧面资料。电动车骑10多分钟就到，那天李福顺在艺术中心逛了逛，少有的从这座天通苑文化地标的内部观察这个庞大社区的一角。李福顺在里面待了一天，夜深了，盘踞在北京奥北地区的600多栋住宅楼，死森森的参天木林，沉沉呼吸着，吞吐着60万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激动与落寞。文化中心外部天通苑的街上，人们总是行色匆匆，赶路、赶地铁、赶着谋生。而在文化中心里面，李福顺发现了很多本该匆匆的20、30岁的青壮年人。他在那里待了一天，很多人和他一样也在图书馆坐了一天。李福顺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也想不通他们为什么摸鱼。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人来人往的亚洲最大社区天通苑。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业，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5: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4: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5: 预防胜于救灾，
4: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5: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4: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5: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7: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成长的可笑之处就在于，当你还没长大的时候，你的内心坚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但当时的你却选择墨守成规，因为你害怕异于常人，害怕被身边的同龄人视为怪胎并孤立起来。而当你长大以后，你在内心承认了自己的平凡，可那时的你却又选择在人前标新立异，因为你害怕碌碌无为，害怕被人视为庸才并遭到忽视。不懂事的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问题都没有，有问题的是这个世界，但越是成熟便越发现，很多问题都出在自己的身上。

有一天晚上梦一场，你白发苍苍说带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不管能怎样，我能陪你到天亮。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美国作家史蒂芬金在他的中篇小说《肖申克的救赎》中写道，有些鸟儿天生就是关不住的，它们的羽毛太鲜明，歌声太甜美，性情也太狂野，所以你只能放它们走，否则哪天你打开笼子喂它们时，它们也会想办法扬长而去。

每个人的电话本里都会有那么一个号码，你永远不会打，也永远不会删。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那么一个人，你永远不会提，也永远不会忘。有些人说不出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或许时间将教会我成长，教会我坚强，教会我爱。有一天我可以笑着对你说，好久不见。我是小青，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小青的暖心歌。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建议要趁早，险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险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不知电波那头的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小时候幸福很简单，长大了简单很幸福。

你脸上云淡风轻，谁也不知道你的牙咬得有多紧。你走路带着风，谁也不知道你膝盖上仍有摔伤的淤青。你笑得没心没肺，没人知道你哭起来只能无声落泪。要让人觉得毫不费力，只能在背后加倍努力。人要么庸俗，要么孤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不要因为孤独就去找一些不适合自己的娱乐方式，或迎合一些不属于自己的群体。你那不是努力，你努力合群的样子并不漂亮。相反，恰恰是努力做自己的时候，你身上那股从容的劲头最让人喜欢。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城，住着一个不可能的人，那个人路过了青春一阵子，就会在记忆里搁浅一辈子。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6: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7: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6: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7: 预防胜于救灾，
6: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7: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6: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7: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8: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9: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1: 我是歌手周深。
12: 我是李佳薇。
13: 大家好，我是韩红。
14: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8: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接榜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16期榜单的情况。本期榜单可谓是几家欢喜几家愁，顶流歌手位次大洗牌，黑马歌曲强势突围，老牌唱将惊喜补位。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来揭晓本期20首金曲的最终排名。
8: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5: Number 20，
10: 第20位，薛之谦，顽疾。上期第13名，本期回落到20名，竞争力有些下降。顽疾也是薛之谦2026全新的抒情单曲，延续了他一贯的薛氏深情，歌词以顽疾隐喻无法释怀的执念还有遗憾。编曲非常的简约克制，钢琴的旋律搭配他的嗓音，把成年人的隐忍还有惆怅唱得淋漓尽致。即便位次下滑，依然是粉丝心中的意难平佳作。

0: Number 19.
1: 第十九位，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这是张碧晨本期上榜的新作品，作为榜单的常客，他之前凭借不也好好的连续多期稳守中游，这次全新的单曲惊喜补位，歌曲也由知名的音乐人联合作曲，主打时光治愈的主题，歌词传递了顺应时光从容前行的生活态度，旋律温柔舒缓，张碧晨这种清透的嗓音呢，也自带了治愈感，完美诠释了岁月沉淀之后的通透还有淡然。

0: Number 18.
1: 第十八位，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连续在榜，虽然没有重回前十，但是依然展现出了顶级唱将的持久竞争力。这首歌是林俊杰2026年的抒情代表作，由他亲自参与编曲，歌词也是描绘了对缘分的珍视还有敬畏，加上他非常具有感染力的唱腔，把爱情当中的小心翼翼还有满心欢喜演绎得恰到好处。
2: 我

0: Number 17.
1: 第十七位，王苏龙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连续在榜作为汪苏泷专辑《明日世界》的头号史诗主打，整首歌围绕着宇宙和爱展开，融入了电子和交响元素，歌词当中充满着对生命意义的哲思，打破大众对他甜歌歌手的固有印象，展现出了创作型歌手的多元实力。

0: 选怎么
1: Number 16
2: 第十六位麦克曾比特 Change这首歌在第十四期首次上榜，位列第十四位，第十五期小幅上升到第十二位，本期回落到第十六名。Change 也是传递着打破自我、勇于改变的态度，为榜单注入了满满的活力。

0: 这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15，
2: 第十五位，黄丽玲《赵露》。这是黄丽玲本期新上榜的作品，她的歌曲向来都以情感细腻、唱功扎实著称。歌词里讲述了爱情兜兜转转终会相遇的美好期待。黄丽玲的声音非常的醇厚，但是醇厚里又带着一些细腻，所以就会把这种温柔还有执着唱得深入人心。首周上榜就到第十五位，不负听众的期待。

0: Number 14。
1: 第十四位，孙燕姿《飞瀑而下》。从前三的位置一直到本期第十四位，超常在榜能力，《飞瀑而下》以飞瀑为意象，传递积极向上、向阳生长的生命力。编曲恢宏有力量，上线以来收获了无数好评。

0: Number 13.
1: 第十三位，周深等晴天。第十五期首次上榜就空降第六位，展现出了超强的竞争力，本期回到第十三名。至于单曲，借着自然的天气，隐喻了普通人的生活、职场、追梦路上的低谷还有迷茫，诠释出熬过风雨静待曙光的人生态度，治愈了无数的奋斗者。作为今年劳模型的歌手，发了超多的单曲，前两天呢还去到五月天的演唱会当做嘉宾，在鸟巢当中一起合唱哒啦蹦吧，非常的具有创造性，当然上榜能力也是超强。

0: Number 12.
1: 第十二位，毛不易《草又》这首歌在第十四期首次上榜，位列第七位，第十五期回落到第二十位，本期来到第十二名，成为本期榜单的回声黑马。《草又》是古装剧《月灵奇迹》的新时篇章曲，他的声音呢很有辨识度，这一次大幅回声，看到听众对这首歌喜爱有加。

0: Number 11.
1: 第十一位，张靓颖，爱情没有神话。这是张靓颖本期新上榜的作品，作为实力唱将，她的 OST 作品也是常年霸屏榜单。这次的全新单曲不负众望，爱情没有神话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天空与海，飞鸟与鱼的奇幻隐喻，勾勒出了爱情里的遗憾还有执念，也呼应剧中人物在错位时光里的追寻还有错过。大气的弦乐搭配着张靓颖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成年人爱情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诠释得淋漓尽致。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本期第16期的榜单正在揭晓当中，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揭榜。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68。

0: 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1: 上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00。

0: 8:4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我在临汾爱着你。那问候一下这会儿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周五快乐，我是杨蓉。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播昭旭，又见面了。那么在今天的我在临汾爱着你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那与此同时呢，也希望能够在周五的上午时光带给大家一份轻松和惬意呀。因为马上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这几天当中呢，大家可能都在多多少少的为自家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去准备一些惊喜啊。那么从这个周五开始，大家是不是就已经提前进入到了节日氛围里呢？你看紧接着的一个周末再加上节假日，大家呢是不是也会去安排在这样的一个晴好天气当中去户外走一走呢？
0: 对，大家有没有一些出行的计划呢？你看明后两天将会迎来的就是双休日，而且这两个天气呢还算是不错，没有那么暴晒的阳光，而且微风吹拂着，让人觉得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啊。当然我觉得最快乐的应该就是属于小朋友了，因为六一儿童节是独属于小朋友的一种快乐。我发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小朋友在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呢，也需要亲子的一种互动游戏啊，爸爸妈妈也可以参与进来，跟孩子们在童年时代呢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
1: 是的，所有的大朋友们可以在陪伴他们的过程当中，也感受自己曾经在小时候没有去体验过的一些事情。就说养孩子啊，就是让我们重新养了一遍小时候的自己，自己曾经喜欢的那些东西是不是都会全部的付出给自己的孩子呢？
0: 对啊。
1: 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周末和今天上午的时光呢都能够过得轻轻松松。也有一些朋友说周末到了就是我们的追剧好时光了，近期到底有哪一些热播剧呢？也有可能有些朋友说新剧一出我就开始追了，但是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就是反反复复在没有新剧闹剧荒的过程当中啊，把这几十年当中喜欢的一些经典剧目啊又能拉出来去看一看。里面的那些剧情当不用再看画面了，台词一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脑海里面闪过现在已经演到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了。
0: 对，有些电视剧你可能会刷了3遍5遍甚至更多，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像西游记啊、还珠格格呀、甄嬛传呀、父母爱情故事呀等等等等，就是现在放在电视上去播放的过程当中，每当我们去换台看到这些电视节目或者说影视剧出现的时候，总会停留那么一小段的这个时间再次来回顾一下啊。就是每次在观看的过程当中，不仅仅说是剧情给我们带来那些美好的感受，同时也会想起当时我跟谁一起来看了这部剧啊。
1: 是的，那些年我们刷过的剧，还有近期大家感受到的一些热播剧，在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都能够一起去聊一聊。有一些朋友就说啊，恍恍惚惚之间一眨眼啊，这90后好像都已经30多岁了。那些年我们曾经追过的剧满满的都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回忆。那么今天呢，我们大家呢也可以在自己的回忆里面去查缺补漏一下，看一看有没有哪些剧是我们没有想起来的，或者是最近大家在追的一些热播剧也可以推荐给我们，让我们一起在周末的时候度过闲暇时光了。
0: 对，你觉得哪首歌特别的好听，或者说这部剧当中的某一首主题曲一下子就会引起你的共鸣的话，那你也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聊影视剧，就是你最近刷的剧也好，或者说曾经追过的次数最多的那部剧也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次数会最多，一定是这部剧的这个剧情吸引着你，或者说在你某方面跟你有共同那种相似点啊。
1: 是的，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比较喜欢看这种年代大戏啊，那么有一些经典的偶像能够在里面带给我们角色的一种代入。当然了，还有一些呢就是古装啊、武侠呀，这种打戏比较炸裂的，剧情又反转比较多的，可能就是我们大家近期讨论度比较高的了。再有呢就是现代的一些军旅爱情也是催泪的一个天花板啊，因为两地分居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这些剧情呢也难免会吸引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眼睛了。
0: 对，那么大家也可以在平台下方呢来给我们留言来进行互动，说说你最喜欢看什么类型的剧了，或者说你最近正在追哪部剧呢，它为什么好看，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来看一下这个追剧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这位叫做小棉的朋友呢就发来信，他最近喜欢都市大女主，职场复仇加感情拉扯，真的是我们成年人看的爽剧啊。是不是最近在职场当中呢也会有一些压力呢，所以在剧情当中会带入到自己的这个身上，也是我们喜欢一部剧的原因了。
0: 对，还有来自平台当中的闹闹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

0: 他说：“主播你好，每当闲暇之余的时候呢，主属于自己的时间，就喜欢追追电视剧。他有时候我都追剧到深夜的两三点钟，导致第二天的时候呢精力不佳啊。他说没办法，就是因为剧太好看了，所以说才会这样子。那你到底是看了哪一部剧如此的吸引你呢？有这么大的诱惑力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推荐一下啊。”
1: 是的，熊宝宝就给我们来打卡了。他说：“我是91年的90后，在最近呢重温了《放羊的星星》，致那些。”今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偶像剧啊，他说这部偶像剧呢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也是一个天花板级别的偶像剧了。他说每一次都会被仲天齐和夏之星的爱情所感染到，虽然现在已经30多岁了，但是看起来还是又虐又甜的，完美的体现了他们曲折的爱情故事。那么在爱情之路上呢也充满了荆棘，他们始终坚守着对彼此的信任和承诺，这种坚定不移的爱情很难不让人为之动容。其实每每提到这部《放羊的星星》的时候，我就在想，小智真的是我们的不老男神啊！他在《放羊的星星》里面，仲天齐的这个角色就是那种年轻化的这种形象。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再来看的时候，觉得小智依然还是在剧情里的那个样子啊。
0: 对，那个时候我们看他的时候才可能10来岁，现在都已经人到中年了，他依然还是那个模样，没有任何的一种变化啊。
1: 是的，
0: 其实有时候我们再想一想，在生活当中，我们去看一些剧情的过程当中，不仅仅说是去度过我们漫长的一种休闲的一个时光，我觉得它的乐趣远远不只是打发时间这么简单，就是我们推开一扇门，好像走进的就是另外的一种人生，所以这么多的一些剧才会引起大家的一种共鸣和热议啊。
1: 是的，那么大家还有喜欢的哪些剧呢？南红丝你就说了，大家有没有去追过《风吹半夏》呢？好喜欢赵丽颖，
0: 对，
1: 她说很喜欢的台词，有女孩子的生活不应该只有爱情，还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梦想和追求，所以女性呢一定要像钢铁一样努力呀。他说这部电视剧呢也讲了各种各样的人物感受到了什么人情冷暖的商业战和残酷无情，最让我欣赏的就是赵丽颖这个角色，一个女人借其独到的眼光和骨感的个性，在很多很多人里面钢铁行业当中去披荆斩棘，说明她能够闯出自己的一个天地啊。现在女人真的能够顶半边天了。
0: 对，所以很多电视剧当中的一些剧情包括这个人物都是非常励志的。有时候我们在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你在观看这部剧的过程当中给你带来的就是力量和前行的一种动力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也快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给我们去留言吧。刚刚我们提到的几部剧情还有没有刷到呢？也可以给我们来一小波互动啊。如果刷到过的话呢就可以给我们 Q1， 如果没有看到的话呢就赶紧悄悄地记下剧名，在周末或者是放假的时候去追一追吧。
0: 对，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来自平台当中温馨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一首歌呢就是来自父母爱情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说这部剧呢他已经刷了无数遍了，但每次都会非常的喜欢，不仅他喜欢，他的爸爸妈妈包括他的孩子都很喜欢啊。

0: 你看我们在听这首主题曲的过程当中呢，舒婉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我家奶奶呀也特别喜欢父母爱情，他觉得他透过了安杰的身影，然后找到了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和爷爷的样子。他说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呢也是一位空军啊，我奶奶呢出身也是跟安杰是有几分相似的，后来他嫁给了爷爷，有了三个孩子，然后后来呢他也和安杰一样做了教师，现在每天都会在电视上看这部电视剧，回忆着他那平淡又非常美好的一生啊。
1: 是的，其实我们有时候追剧的过程当中是穿过了电视机，激起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情感啊，所以也会在看剧的过程当中一起去讨论，因为有一些剧情呢可能演的就是我们某一个专属年龄段它能够带给我们的故事。所以十几年过去了啊，我觉得父母爱情这部剧应该也是国产剧的一个天花板了，所以也是大家爱看的一个原因。它不像我们说的古装的甄嬛传啊等等，这个父母爱情呢可能集齐了几个年代的一些故事啊，比如说像安杰他们就是爷爷奶奶那一代人，
0: 对，
1: 然后他们的子女呢就是我们父母这一代人，然后又到了我们现在，就感觉时代的变迁和一些变化也能够让我们看到那一代从前很慢很慢的那种爱情故事了。
0: 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看影视剧的过程当中呢，不仅说是休闲的一个时光啊，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观看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和你共鸣的点，还有打动你的一些地方。最近一段时间当中可能大家知道的热播的一些电视剧，像家业、主角、低智商犯罪等等等等，是不是很多朋友的一些首选呢？当然说到这个主角，他也是年代戏曲电影嘛，电视剧嘛，就是我们在观看的过程当中里边那些主演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演员都是非常给力的，像张嘉译呀，然后还有秦海璐呀、刘浩存呀等等。那么说到主角，这部电视剧在最近一段时间当中非常非常的火爆，它就是改自茅盾文学奖的一个作品，就是以秦腔然后一秦娥的半生为主线，也是展现了戏曲行业的一种浮沉还有人生的一种百态。当然我觉得就是老戏骨的这种精湛的一种演绎，也增加了文化底蕴的一种深厚啊。
1: 对，那么他们其实人物鲜活立体，在出演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把这个戏剧感呢是已经满满的拉满了。因为他这个主角长大之后呢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小遗憾，也是我们的网友给我们留言哈，就是长大之后的衔接有点太突兀了，前后看着好像有点两个人，就从这块改编的时候呢稍稍有一点出戏，但是总的来说啊真的是小小的剧团看到了很多的人情世故，也看到了更有很多的人情味，就是我们大家说的最近追的比较走心的剧了。
0: 对，那除了家主角，还有就是近期播放率比较高的像这个家业是由杨紫去饰演的这个角色嘛，那么大家还追了哪部剧呢？或者说你曾经刷过的一些剧，大家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
1: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此时此刻呢来跟我们在公屏下方留言，一起来听一听大家在追剧过程当中电视剧里面带给我们的一些主题曲、片中曲、片头曲、片尾曲，有没有一首能够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呢？有时候我们在追剧的过程当中容易被带入进去，就是它恰到好处演的这个剧情的时候后面的这个配乐啊，所以就让我们更能够共情了。
0: 对，有时候可能会因为一首歌然后喜欢上了这部剧，也可能是因为某一部剧然后我们爱上了这首歌啊。那接下来就要听听最近比较火爆的一首歌曲，就是来自电视剧《主角》当中的主题曲。

0: 其实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去看电视剧的时候呢，有一个习惯，为了快速的能够了解这个剧情，可能把片头曲和片尾曲的都已经快进了啊，对。但是我觉得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呢，会完完整整的把这个主题曲呢会听完，因为你听完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就是王菲那种标志性的空灵的声线，为这首歌呢也是注入了独特的一种灵魂啊。就是我们在整首古韵悠长当中，唱尽了就是戏中人生半生的一种坚守和浮沉的一种命运啊。
1: 是的，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在脑海里能够浮现秦腔女子的那种温婉风骨，而且呢也能够感受到这种演绎和配合呢是非常的相得益彰的，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种古韵醉人，然后还尽显了大美秦腔的一个独特魅力，这也可能是我们大家喜欢这部剧的一个原因了。
0: 是啊，我们来看到这是新兰永恒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他说这可能是深深的爱上了这个角色了，我太喜欢易晴娥了，就是想要易晴娥在那个平行世界有一个幸福的家，谁不想自己的女儿能够过得好呢？
1: 是的。
0: 不过在这部剧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易晴娥呢是有三段这个感情啊。
1: 还有一位洪泽朋友就说啊，说最近的这个央视热播剧主角会不会可能踩中今年高考作文的点呢？那我们还真的是不知道。
2: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0: 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周五上午的这个时间段，大家都在忙碌些什么呢？如果说你正好是在出行的路上的话，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和88.9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你正好拿着手机的话，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就那些年你刷过 N 遍的一些剧，一定是好剧啊，可以推荐给大家。那么同时也可以来聊一聊，最近你在看哪部剧呢？看上头的有哪一部呢？都可以推荐一下啊。
1: 是的，我们刚刚还在想啊，说周五上午大家都去干什么了呢？那大家是不是都在学校看自家孩子的这个表演呢？这两天可能各个学校当中都在进行彩排，然后进行六一的演出啊。那么大家呢，在追剧的过程当中，追孩子们的过程当中啊，也可以跟我们去聊一聊晚上去追的那些剧，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上午的闲暇之余，大家呢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的直播间，把我们的直播间呢分享给你身边

0: 边的亲人和朋友，让我们一起度过周五上午轻松的时光啊。
1: 对，一说到六一儿童节，我觉得好开心的一天呀。不仅仅说是小朋友，对于大朋友来说，到那一天的时候呢，也会回想起自己在小学的阶段的时候曾经过六一儿童节的那些时光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去跳舞，大家有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就是演出的一个化妆的一个标志嘛，就是那个红脸蛋儿。
0: 对，然后都再小一点的时候，可能在这个额头还会贴一个红点点呢。
1: 对，这就是天真可爱的一些孩子们。当然一说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在齐泽主播他的这个桌子上就有一张他小时候的那个表演的时候的照片嘛。
0: 是的，
1: 就是像福娃非常喜庆的那种感觉啊。
0: 现在呢，大家可能在表演的时候这个妆容呢也会发生一些这个改变了。比如说他们会把我们小时候的红点点和红脸蛋画得更为形象逼真一些，就是通过彩绘颜料的一种形式，然后在脸上呢去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和小动物或者是公主啊等等等等。所以看到孩子们就是化上这个妆之后啊，尤其是穿上这个服装，就是你的孩子我的孩子只要是同一个角色长得都一样啊，就是老远看是认不出来的，但是非常的可可爱爱啊。
1: 对，就像很多家长去接孩子们的时候说，每到放学的这个时刻，孩子们都穿的这个校服吗？个子呢都差不多，都一样的，然后你去接孩子的时候根本认不出来哪个是我家的呢。
0: 对，所以大家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呢？虽然送到学校之后呢，我们的朋友们会很轻松，但是孩子们在家里呢成长过程当中带给我们的这些可爱还有他们的一些经历，不禁也让我们回想起了自己的小时候。我们都会说现在养孩子就像是宴请了小时候的我们，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可能物资相对会匮乏一些，包括玩具啊文具啊还有一些生活的用品等等，都不像现在这么的丰富多彩。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给他们挑选的时候呢，也会有加入一些我们自己的喜好了。
1: 对，比如说六一儿童节了，可能很多小朋友就要求说，妈妈这就马上就是我的节日了，你会给我送什么样的一些生日礼物呢？我就想起我小的时候呀，在六一儿童节那天能吃上一根冰糕就觉得特别开心啊。
0: 是的，我们小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在六一儿童节当天，老师会给我们一人发一瓶娃哈哈、然后在歌咏比赛过后，这就是我们很开心的事情了。现在的孩子们可能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零食大礼包了。
1: 对对对，而且还有那种就是鲜花模样的，里边放的全是小朋友喜欢的一些小零食制成的这种鲜花。我看到有家长送给这个孩子的，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拼豆，有很多这个小女孩就是耐性比较好的，能够坐到那儿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拼自己喜欢的这个图案啊。
0: 是的，但是这个熨烫的时候呢可能就真的是需要一些技术了。
1: 对，
0: 昨天呢我也是好好去研究了一下这个拼豆，它会送一个小的这个熨斗。
1: 对对对，
0: 但是那个特别特别的小啊，就刚好是去玩这个拼豆的时候可以的。但是那个热度呢也深了浅了我们可能拿捏不准啊，不要说小朋友了，就是我一个大人我还没有研究好啊。等研究好了之后呢也会认认真真的去做几个了。
1: 对，所以说家长朋友们在给孩子们买这个拼豆的时候呢，一定是正规厂家的，那么同时呢要保证这个质量啊。那在玩拼豆的过程当中，可以在这种通风环境比较好的，而且一定要去提醒孩子，因为这个拼豆它特别特别的小嘛，而且大家专注的去拼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是经常会低着这个脖子低着头，那也希望孩子就是玩上那么十来分钟的时候呢，一定要抬头眺望一下远方，休息上那么一小会儿再开始接下来的这个拼豆工作啊。
0: 是的，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归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你最近追了哪些热播剧呢？或者是那些年你反反复复去看的？你看六一一过，然后进入到就是我们的暑假时光了。
1: 对，
0: 每年一到了暑假的时候，你们家的还珠格格还有那个西游记的声音是不是都会在耳边环绕呢？因为每每到了这个暑假的时候，大家就会回放以前的一些热播剧啊，各大电视平台当中大家都能够去看到了。
1: 对，我不知道昭旭啊，就是你看过多少遍就是你自己喜欢的这个电视剧，有没有就统计过说哪一部你看的这个遍数是最多的了？
0: 近几年当中我觉得就是一闹剧荒没有可以刷的时候，我就会返回去看甄嬛传了。
1: 甄嬛传、这个、一看就是好几十集啊。
0: 对，然后就会消耗这个时间还会过得慢一些。而且为什么就是最近不是有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吗？然后有浪姐的这个过程当中，里面的祺贵人啊安嫔娘娘啊等等等等
1: 都是在里边，
0: 然后又想就回顾一遍这个甄嬛传他们饰演的那个剧情，就会发现哎，当时他们可能在出演这部剧的时候也是一个青涩的美少女啊。
1: 对，
0: 那么现在呢可能都已经步入到了婚姻的殿堂，你像祺贵人已经跟张若昀有 了宝宝啊，也是成为了妈妈，但是依旧那么的鲜活和美丽，还奔赴在自己热爱的舞台当中，也是非常励志的。
1: 对，其实我想起就是我追剧追的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王子变青蛙这部剧了。因为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少熬夜嘛，就那个暑假的时候呢，就是我的一个好同学他给我推荐说，哎呀特别好看，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才刚刚兴起这种偶像剧吧，
0: 对，
1: 就觉得很新奇啊，就一集接一集一集接一集，有时候看到了凌晨3-4点钟才恍然大悟啊，马上要第二天了，这怎么办呢？第二天如果说被爸爸妈妈发现熬夜了，这个怎么办呢？
0: 对，那种小紧张和小忐忑，然后往往还会把剧情的内容呢记得特别清楚啊。
1: 对，
0: 说到这个王子变青蛙，就是我们很多大家评论的说明道已经是我们就是初代偶像剧的一个霸道总裁的一个形象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在回顾起自己青春的时候呢，也会发现哎，当时的这个偶像剧看起来你现在再去回顾说怎么当时那么傻呢，就怎么相信了他那个角色，现在看的时候觉得还有一点稍稍的幼稚啊。
1: 对，我觉得大家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你这一段时间非常喜欢看这个偶像剧，可能就会一步接一步的去看这个偶像剧，等你看完一段时间之后，你觉得这样的一些剧情多多少少有点雷同啊，然后就像变换一个口味，比如说去看一些悬疑的呀，年代的呀，还有古装宫廷的呀，等等等等，就是不同的一些时期大家对影视剧的一些喜好可能也会多多少少发生一些变化啊。
0: 对，那么在紧要关头不放弃的话，绝望就会变成希望，那我们算不算紧要关头呢？你想放弃的每一秒钟都是紧要关头，这种台词在王子变青蛙当中大家还记得吗？
1: 对，我还记得当时明道在剧情当中叫的就是党欧，是吧？
0: 很好看的一部剧啊。嗯，在当中也会有很多这个主题曲还有片中曲，每每一到这个到以前我们在这个电视上追剧是不能够自动跳过的，
1: 对对对，
0: 必须把它听完然后才能够正式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剧情里，还有一些许的着急啊。
1: 是，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就是偷偷的看电视嘛，以为就是自己伪装的特别的好，等爸妈这个临近的这个脚步响起，或者说我家的这个大门响起的时候呢，就赶紧把这个电视关掉，然后呢就是正儿八经的装模作样的在那写作业呢，然后老爸一回来说你又偷看电视了吧，说啊没有啊没有，怎么没有，你看这电视都是发烫的。大家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呀、啊、偷偷看电视。
0: 好了，那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去回顾一下那些年我们所追过的剧吧。接下来呢就是来自王子变青蛙当中的一曲迷魂记。

0: 听到这首歌，有没有觉得我的青春又回来了，又回到了自己青春年少的那个时光，追剧的那个时刻啊？
1: 是的，我们可能听着这首迷魂剧的时候呢，就会不自觉地跟着一起去哼唱。我还想到了小时候的一个物件，就是他这个电视剧叫《王子变青蛙》。小的时候我们特别爱买一个面霜，因为没有其他的水乳啊等等，就只有一罐面霜，名字呢叫做青蛙王子面霜啊。
0: 对，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小青蛙的小盖子，然后呢这个就会非常非常的喜欢。然后这个面霜用完了都会把这个里面呢洗干净，然后晾晒好，然后放一些自己的小卡子啊小皮筋啊，然后这个窗台上就会发现用好久之后呢就摆了好几个这个小青蛙的小罐子啊。以前呢我们可能就不会买这种很多有的没的小物件，但是自己喜欢的这个东西呢就会收藏很久很久了。
0: 对，我觉得小的时候大家可能对于很多小女孩来说的话就喜欢那些瓶瓶罐罐嘛。
1: 对，
0: 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呢就是玩这个过家家，然后呢就是自己呢制作这个打酱油醋的这个罐儿，
1: 对
0: 啊，还有这个勺，然后呢就是用一个小瓶子然后绑一个小棍子，然后说啊你要几斤醋呀，这个是酱油呀，等等等等。你看一说起这些小时候的一些场景，是不是满满的一种回忆感呀？
1: 对，我们那会儿呢会有卡纸，然后呢没有这个漏斗的情况下呢就用这个卡纸卷成一个尖尖，然后用小剪子给底下把最尖面的那个尖尖剪掉，然后灌沙子啊模仿啊这样的这个小漏斗的就非常非常的好用了。
0: 对，你看一提小时候就是曾经玩过那么多多样的一些这个游戏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过家家，然后还有就是扔沙包，
1: 对，
0: 还有跳皮筋，还有滚铁环等等等等。可能现在的小孩子们要幸福很多了，就是除了我们小时候能够玩到的，他们更多的接触到的就是电子产品也会更多一些。比如说我看到有很多小朋友在手机上去玩一些游戏啊，会通关呀，但是要提醒一下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把这个时间给控制好啊。
1: 是的，不禁呢也让我们想到了，其实现在这个懒人还会啊，我有的时候买这个盐，然后没有漏斗往这个瓶瓶里面去灌的时候，我就会用家里这个厨房纸，它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硬度的，拿两张赶紧卷一下，然后插到里面把盐就溜进去啊。有的时候呢真的是犯懒的时候，大家就会在生活里面也找到了一些小的可以用的这个物件去再次利用啊。
0: 对，有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小妙招嘛，就是我们闲置不用那些东西经过你的双手改造之后呢又成了一个新的物品啊。
1: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庸人自扰在这个时段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有没有看过武林外传呢？
0: 啊，那必须得看过啊。
1: 对，那些年总感觉沙溢还是那么的年轻啊，我们的沙总，然后包括闫妮儿这个角色，后来呢大家有没有在去年的时候很追猛追他和蒋欣共同饰演的这个小巷人家
0: 啊？
1: 他其实也是那个年代之后对于孩子的一种保护啊，所以我们大家在追剧的这个过程当中不禁就已经会把这个角色呢给带入，就说哎，这个妈妈又是那么的温柔又是那么的慵懒，她说话的时候又很慢，然后呢就想起了武林外传里面的老板娘，然后哼哼唧唧很懒散的那个样子啊，
0: 完全就是两个性格哈。
1: 是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本娜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我最喜欢的电视剧呢就是西游记了，以前的时候呢是自己看，现在是陪着娃一起看啊。他说不管是在暑假寒假只要有时间，我们家里播放的永远都是86版的西游记。对，非常经典的永恒的一个作品啊。想想在多年之前那个影视特效还不太发达的环境之下，就是把剧中各种妖魔鬼怪塑造的那么的逼真，包括剧中的女演员也是一个赛一个的好看啊，可以说是精品当中的精品了。
1: 是的，备用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那些年追了反反复复很多遍的，还去扮演角色的。

0: 新白娘子传奇你们还记得吗？
1: 那必须记得。
0: 是的，他和许仙两个人的爱情啊，也是我们初代古装剧我们很喜欢的一个角色了。
1: 对，还有平台当中乐乐听友也发来信息，我的团长我的团，他说这部电视剧呢我看过是有三遍了啊，这是战争题材的这个电视剧啊，宁可魂飞破散也要活得明白，大家还记得这句吗？
0: 是的。还有呢，这位叫做南雪啊，他说大家有没有看过第八号当铺呢？这也是一部台湾的这个偶像剧啊，可以在当铺里面去交换，然后看到了很多人情冷暖在里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追剧的时候会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啊。
1: 对，
0: 还有呢，三零朋友说宝莲灯啊，
1: 啊
0: 那个歌爱就一个字，这个情歌不就是从宝莲灯里学会的吗？
1: 是。还有平台当中的梦想成真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他刷过两遍福贵，特别特别的好看啊。这是余华的小说，就是活着嘛。前两天我就是在经过一个小学门口的时候呢，因为我正好去这个小卖部要买一点东西嘛，我就看到一个小朋友，大概就是五六年级，一个小男孩就坐在台阶上，他看的那本书正好就是活着这本书啊，就是我们在电视当中呢叫这个福贵，但是小说呢是叫活着啊。
0: 是的。还有呢，这位叫做0429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那些年最爱看就是少年包青天，看的时候又害怕又紧张啊。他说周杰当时饰演的这个包青天真的是就以为那个演员的脸就是要是黑色的其实现在才知道那是妆造的效果啊。
1: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小的时候去看一些电视剧的时候，就是印象非常的深刻，就会觉得哎呀，如果说是我演的话我会是怎么来进行饰演。我小的时候呢也有一个梦想，就是自己可不可以以后也长大成为一名演员？比如当时的自己呢，有自己的这个偶像啊，看到这个《新白娘子传奇》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也像那个
0: 演《白蛇传》，
1: 对对对，想饰演这其中的一些角色。哎呀，到底是怎么样的？他们怎么去饰演的？慢慢的长大之后，你就会发现了，其实很多事情的这个成功，真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啊。
0: 是的，
1: 有很多可能就是老天爷赏饭呀，比如说人家长相呀，还有身材呀，等等等等，正好就符合这个剧情的这个需要啊。
0: 是的，以前呢我们可能觉得这个必须要长得帅长得美然后才可以去做演员，其实慢慢长大之后我们会发现一部戏里面会需要多种多样的一些角色，并不是所有的就以瘦为美啊。
1: 对，
0: 不知道大家还有记不记得我小时候看过一部剧叫《肥仔寻亲记》当中的那个演员的那个角色呢就很胖啊，所以我们大家呢就有的时候在想，刚好就这种是老天赏饭的，这部剧就刚好需要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就是走运气了。
1: 对，比如说最近我们在看的这个主角在里边呢，除了我们大家非常知名的一些老演员像张嘉译、秦海璐之外呢，还有一位就是在里边演的是刘洪斌嘛。
0: 对，
1: 就是很多朋友就说了，说啊，窦骁，我第一次认识他或者说看他的戏的时候呢就是《山楂树之恋》时过这么多年之后呢，真的我觉得他的这个可塑性是非常强的，比如在里边演刘洪斌他那样的一个角色，又搞笑但是又痴情的那个样子演的就是淋漓尽致啊。
0: 是的。邢武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非常喜欢看《倚天屠龙记》，当时觉得苏有朋很帅啊，里面还尽是美女，你看演员有贾静雯啊、高圆圆啊，他们到现在还依旧很美啊。
1: 对，所以说到这么多电视剧，有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就是听那么一两耳，有些朋友就认真的看过那一两遍，但是有一些就是剧情深深的就打动着我们了，比如说包青天，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长大之后就想当一名这个法官，哎呀，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电视剧呢就给大家特别是对于小孩来说的话，就是给大家有一个梦想的一个地方，然后能让大家通过自己的努力呢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啊。
0: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在追剧的过程当中呢跟我们去分享分享，在电视剧里面有哪些旋律是你通过这部电视剧去了解到的，还记得的歌曲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一起推荐给我们了。
1: 对，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包青天这部电视剧当中的片尾曲《新鸳鸯蝴蝶梦》。

0: 这首歌有没有你的童年回忆呀？小七这个听呢就发信息了，说这首歌呢从小听到大，从电视黑白，然后听到了电视变成彩电。他说从小的时候的三岁听到了，现在已经有30多岁了，厉不厉害啊？
1: 是的，真的是很多朋友们这部电视剧的陪伴或者歌曲的陪伴，一晃就是20-30年的这个时间啊。
0: 对，
1: 你看，80后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相信大家追过的剧里面有一部很火很火的韩剧叫《蓝色生死恋》啊，大家都会跟着一直哭一直哭。当时的这种剧情呢，就是失忆啊等等啊，都是这个韩剧的这个标配。然后就是爱看韩剧，也爱上了吃泡面啊，而且还是用这个小锅煮泡面。
0: 对，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看剧的过程当中，或许是每一个动人的一些瞬间，或者说是每一句扎心的这个台词，在我们的心里呢，都会悄悄地种下这个种子。那么这部剧让你难忘，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台词和情节吧。
1: 是的，那么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半点广告，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不要走开，继续给我们去
2: 安全生产的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1: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3: 我在临汾爱着你，
2: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35，我在林峰爱着你的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各位在哪里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告诉我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在哪里，路上的通行情况又是如何啊。
1: 是的，那么希望大家继续留守在我们听见林峰的直播间，为大家送出我在林峰爱着你的直播节目。当然了，在路上出行也可以搜索调频 FM94.6 兆赫 FM88.9 兆赫两套电波频率，为大家并机直播送上的直播节目。那么在上午的时光当中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度过的轻松和惬意一些。周五就来了，再度过今天下午的牛马打工日，那么我们就可以迎来美美的周末和适当的一个休息和放松。大家是不是今天的节奏也就慢了下来呢？
0: 对，这两天在我市出行的过程当中，能够关注到天气呢还是比较宜人的，蓝天白云，气温呢是非常舒服的啊。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具体来关注一下在接下来的几天的天气情况到底是如何。那么最近这几天依然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呢也是会不断回升的，体感比较舒服，适合大家呢外出进行游玩。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在今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兼晴天，会伴有2到3级的西南风，市区温度呢17到30摄氏度。那么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晴间多云，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16到31摄氏度。温度呢最高温度会有所上升啊。那么从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晴转多云，同样也是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7到32摄氏度。也就是说，在这个周末10点钟之后到下午的4点钟，气温呢可能会比较高一些，大家呢尽量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啊避免在户外长时间了。
0: 对，温度一高大家就会觉得比较燥热呀。那提醒大家，我们常说心静自然凉吗？特别是到了这个夏季到来的这个时刻，各位呢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啊。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你最近在刷哪部剧呢？或者说那些年你曾经刷过 N 遍的剧，也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呢来推荐一下，看看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一些剧。有些女生可能更多的喜欢的比如说是家庭伦理剧啊，或者说是年代剧啊，那更多的一些男生可能就喜欢这种悬疑剧啊，还有那种大片啊等等等等。总之可能根据大家的喜好不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选择的一些电视剧包括电影的类型也是不一样的啊。
1: 是的，而且呢还会有很多的影视经典的旋律呢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包括我们在看电视剧的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能够带给我们好听的歌曲，我们每每在听到这些歌的时候呢也会想起这些电视剧的。那昨天呢有朋友就给我们点播了一首歌曲叫走西口啊，不禁呢就让我们去回顾起了当时看血色浪漫这部剧的时候的一种感受。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跟我们去分享分享哪一部剧给你留下了旋律和音乐是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
0: 是，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大森林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说他最近一段时间呢还在看着士兵突击，说这是他刷的3遍了。哎，一说到士兵突击大家就会想起里边的主角许三多嘛，就是王宝强所饰演的这个角色，讲述的就是他的一种特种兵的一个故事啊。不抛弃不放弃是不是也成为很多人的一个励志符号了？
1: 其实我们在回忆的过程当中难免呢就会想起一些老剧，虽然他们可能在时间里面被我们渐渐的遗忘了，也不再复播了，但是我们依旧会想起剧中的角色和深入人心的那些剧情。你看通过这样的一部士兵突击，我们大家呢就会记住了王宝强这个角色啊。
0: 对，
1: 所以一部剧的这个成功与否，我觉得是离不开很多演员导演包括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努力的。大家也跟我们一起去回忆一下吧，那些年代剧大家还能够记得有哪些呢？比较温情的或者是古装戏的都可以跟我们在这个时段当中一起来分享。
0: 对，爱的风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给大家推荐的一部剧呢就是潜伏，说这部剧呢他已经刷了3遍了啊，特别特别的好看。哎，一说到潜伏大家能够想起里边的这个主演余则成，就那股子从混日子然后到死磕信仰的这个劲儿啊，真的让我们越看越上头啊。
1: 是的，
0: 我记得他说过信仰是无底的深海，这一下子是不是戳中了很多人的心呢？
1: 再来看一下夜空中最亮的星，他说还是喜欢甄嬛传 看啊，娘娘的一步步揪着的心和她一起沉浮，一起失落，一起伤感，宫廷剧的一个巅峰。现在看了这部剧呢，还会有一种释怀感，也许是解脱，缠绕再缠绕，追逐再追逐，所以这也是我们反反复复去追的原因了。
0: 是，还有福娃听友也发信息了，他非常喜欢的一部剧呢，想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就是《大明王朝》啊、哦，这是一部历史古装剧啊。我觉得就在这部剧当中的每一句话都藏着像钩子一样的，就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语言的一种魅力啊。就是我们在看很多剧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个剧中的人物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可能各有各的一些难处吧。所以这部剧你在看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烧脑啊，就越看越想追，看懂的人真的是想推荐给身边的一些朋友的。
1: 嗯，还有很多朋友能给我们推荐了83版的《射雕英雄传》啊，他说这也是金庸武侠剧的一个巅峰之作了。不知道大家对《射雕英雄传》还有没有印象呢？当年在播出的时候，真的是风靡了家家户户啊，成为了几代人的一个武侠启蒙了。有铁血丹心啊、东邪西毒啊、华山论剑啊几个部分，它讲述的就是那个憨厚正直的郭靖和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年等等等等，真的是我们的武侠剧当中的一个经典之经典了。
0: 对，有些朋友你看一刷二刷三刷的是一些武侠剧，有的朋友呢喜欢看这种悬疑的剧情啊。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发信息说，给大家推荐一部剧，他觉得特别的好看啊，豆瓣的评分呢也达到了8.8分，就是《隐秘的角落》，各位喜欢吗？还能想起那句话吗？一起去爬山吧，是不是一听就觉得鸡皮疙瘩起
1: 惊悚啊，
0: 对，起一身啊。就是这部剧我们会觉得明明是夏天阳光那么好，但是却藏着一堆让人琢磨不透却又情理之中的一些秘密。而且这部剧的这个结局留了点空，看过的是不是都琢磨那半天，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1: 是的。来看一下这位小仙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我特别喜欢千年等一回、杜晴，他这都是因为当时喜欢最美的白娘子赵矮之素演的这个角色，温柔善良，他跟小伙伴们一起在大院里头玩的时候，大家都会争着抢着扮演白娘子，没有人想饰演小青啊。她其实小青也很美啊，陈美琪饰演的这个角色，长大之后才会发现这部剧当中最大的特色就是穿越了大量的黄梅调的唱段，边唱边演，朗朗上口，这也可能是她传唱至今经典的一个原因吧。那么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也会为你播放千年等一回和杜晴等一些旋律啊。
0: 对，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来进行播放啊。那现在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平台当中九人这位听友呢发了一条信息，他说狂飙大家看过吗？强烈的可以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对，这是2023年的一部剧啊。我记得在电视上还真的是一集跟着一集来进行这个观看的，
1: 是的，
0: 就是每一季的这个剧情它都是扣人心弦，让你看完这一集之后呢，就有一种欲望想接下来去看下一集到底是又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
1: 对，有的人可能会喜欢张译饰演的角色，郑毅的这个角色，有的人可能喜欢高启盛啊等等，每个人的这个喜欢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但是偏女孩子来说，我觉得更突出的这个角色就是大嫂了、谁不想活成大嫂的模样呢？
0: 是高叶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听来自狂飙这部剧当中的主题曲，也是那英带来的《藏无可藏》。

0: 听完这首《藏无可藏》，大家是不是也都想起了《狂飙》当中的一些剧情呢？来看看我们的布妞在这个时段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她说：“主播《上海滩》啊，初代黄晓明不是也是霸道总裁的样子吗？在风靡了整个上海滩。一说到这个上海滩的时候，我不禁就会想到那首《浪奔浪流》，是不是？
1: 还有他那个大背头。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翠翠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了一条信息啊。他说：主播你好。”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一部剧，这是他和他先生呢非常喜欢的一部剧啊，就是《亮剑》啊、哦，这是2005年的一部剧，到现在为止已经过去有20多年的这个时间了啊。现在就是每次在电视上看到有哪个台去播放这个《亮剑》的话、我一定会停下来再继续来观看一下啊。
0: 是的，还有呢，有朋友推荐的是93年播出的《我爱我家》，它是中国的第一部情景喜剧，也开创了情景喜剧的一个先河，用幽默诙谐的方式展现了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成为了经典当中的经典，应该是宋丹丹饰演的这部剧啊。可能在我们的印象里更为深刻的是宋丹丹后期饰演的这个家有儿女，
1: 对，
0: 刘星啊小雪的这个角色我们看的也是会比较多，也是以情景剧的这种形式啊。
1: 还有来自平台当中的小鱼爱走这位听友呢，他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我想说其实我在日常生活是很少追剧的，那么最近呢追上瘾的有三部剧，说我的山与海，哦，这是谭松韵饰演的，他说还有黑夜告白，这是潘粤明所饰演的，那么同时呢他还想告诉大家香港侦探地图也非常的好看，说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追追这些剧啊，是非常不错的，供大家参考。
0: 是的，那么近期大家都追了哪些热播剧呢？或者是你反复刷看的一些经典的电视剧，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在今天一起推荐和分享啊。那么马上就到周末了，大家会追哪部剧呢？刚刚说谭松韵的这部剧我已经记下来了 主播会在周末的时候去刷一刷，因为我还是蛮喜欢他的这个角色的，长着一张非常可爱的娃娃脸。
1: 对，
0: 之前呢我看过他饰演的《最好的我们》，那当时呢他已经就是30多岁的时候就在饰演这个角色，还依旧很少女感，像高中生一样啊。那么大家呢是不是也会有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偶像或者是演员的这个角色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了。
1: 是，0033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刚才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知道了那么多那么多的电视剧，他奈何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看电视剧，大部分电视剧的这个了解都是通过一些小的一些片段然后了解的，所以看了这节没那节，不知道完整的这个剧情啊。如果说不知道的话，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方法，就通过看书的方式，或者说人家有剧情简介嘛，你也可以大概来了解一下，然后结合你看的这个片段，这不是上下就连接在一起了吗？
0: 是的，而且现在还会有一种更简单的，就是有一些这个视频博主，他们会一集一集总结精华去给你更新，这样的话呢也会节约时间去追剧了。
1: 对对对，我们在视频当中所看的一些小片段应该就是那一集当中的精华所在，吸引大家的这个地方啊。
0: 是的，
1: 当然有些朋友说我看电视剧的时候就喜欢是从头到尾的看，不喜欢就是有些朋友把这个剧透了，然后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大的意思了啊。

0: 那么大家喜欢什么样的剧，又会在剧情当中留下了哪些音乐给你带来了深刻的印象，都可以推荐给我们。
1: 嗯，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有朋友点播的《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一首歌《渡情》。

0: 是不是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呀？但是我看到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郭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说，一直以为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新白娘子传奇》呢，没想到他还有一个名字叫杜晴啊。
1: 对，还有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也非常有意思，说真羡慕这两口子，孩子一出生，一个就去了雷峰塔，一个就出家了，再也不用带孩子，也不用辅导作业。在相见的时候，孩子都中状元了，人家的孩子怎么能这么优秀呢？
0: 这不是电视剧里边的吗？
1: 是的，
0: 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我在小的时候去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呢，一直都以为这白娘子唱的就是女生，然后李捕头唱的就是男生。
1: 对，
0: 是不是童年大家都有同样的一种想法呀？
1: 是的，长大之后才发现啊，许仙这个角色的扮演啊，是一位女性角色啊，
0: 对，
1: 觉得哎，演的是真的好啊。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你在刷的是哪一部剧呢，或者是你刷了 N 多遍想给我们大家来推荐一下的话，都可以在平台下方呢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妮妮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了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我想给大家推荐的一部电视剧呢就是宁财神演的，那么同时呢也想告诉大家，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剧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去喜欢一些演员，喜欢里边的一些人物，最重要的就是剧情呢能够打动我们啊。他说新天龙八部也非常的喜欢，还有笑傲江湖，那么同时呢还有就是很多这个人物在我们看的时候呢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但看完之后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慢慢的就忘记了呢。
1: 还有呢，盼盼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然后那时候感觉追剧的时候真的是岁月静好。你看我比较喜欢的就是流星花园，那么大家可能知道 F4 也是通过流星花园

0: 这部剧就已经彻底的走红，
1: 嗯，
0: 薰衣草、天国的嫁衣、恶魔在身边、终极一班、恶作剧之吻等等等等，其实这些呢都是这个偶像剧啊，看来真的是一部言情偶像剧的追迷啊。他说我就是94年的，这些我全部都看过啊。
1: 对，还有小鱼儿和花无缺，是不是也是很多朋友童年的一些回忆呢？倚天屠龙记是不是大家也非常非常的喜欢呢？这就是很多我们在曾经看过的一些经典的一些老剧，没有华丽的一种特效，却是用非常扎实的剧情和鲜活的角色陪伴我们度过了无数个夜晚啊。
0: 是的，当然了，还有我们说的过得很经典的每年夏天都会重播的还珠格格，后来呢有了翻拍新版的还珠格格，那么看完还珠格格之后，大家是不是立马又去追了情深深雨蒙蒙呢？有没有从那个角色的转换当中走出来呢？
1: 对，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那些年我们追过的一些电视剧，或者说你最近在追的是哪一部，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啊。
0: 是的，风心所爱说，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剧，我心已许的旋律一响起啊，就仿佛瞬间回溯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蔡幸娟的歌声呢是如丝如缕，牵起了80后关于杜若红与杜仙仙的缠绵回忆。在这个旋律里呢，有旧时光的温柔，有青春的悸动，每一个音符都是岁月的印记，带我们重拾了那段藏在歌声里的独家记忆啊。
1: 对，还有平台当中想看再看也再看的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他心中的封神之作呢，就是比之前我们跟大家所介绍的隐秘的角落更喜欢，就是漫长的季节。各位喜欢吗？漫长的季节，我看到在这个豆瓣上的这个评分呢还是比较高的，在2023年的时候呢刚刚上映的一部电视剧啊。
0: 是的，抱抱呢是说82年的少林寺，李连杰演的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他敬仰呢。以1毛钱的这个票价啊，创造了上亿元的一个票房，也是很多小男孩心里从此就种下了一个少林梦啊。
1: 是啊，还有大家所非常熟悉的这个繁花，还有莲花楼，是不是各位朋友在心目当中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剧目呢？
0: 嗯，那么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去回顾了一下我们刷过 N 遍的剧，也跟大家呢去剧透了透我们最近在追的热播剧。有很多形式是不一样的，剧情呢是不一样的，根据我们个人的这个爱好，在周末和闲暇之余的时候呢，也可以去放松放松了。
1: 嗯，好，时间过得好快呀，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那明后两天呢我们将会迎来的就是双休日，可能在这两天当中呢，也大家也会看看自己喜欢的一些剧，在闲暇之余的时候呢收获更多的快乐和轻松啊。
0: 好了，亲爱的好朋友们，我们先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1: 明天见，
0: 拜拜。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6: 看得见的中国史，开元盛世。开元年间，由于唐玄宗在政治经济方面都大有作为，唐朝进入到了一个黄金的时代，而社会经济的繁荣也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唐玄宗本人就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皇帝，对当时文化艺术氛围的形成无不影响。唐玄宗特别擅长音乐，使得当时的音乐舞蹈取得了长足发展。盛唐时期的诗歌最为后世称道，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盛唐时期著名的诗人如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李白和杜甫等等，都是光耀千古的诗坛泰斗。他们在诗中歌颂了繁华，也吟出了出塞之苦，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而其他如书法、绘画、雕塑、陶瓷等艺术也无不有着显著的成就。第六节，安史之乱，公元755年至公元763年。开元年间，唐玄宗能够做到励精图治，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振兴唐朝，因此才有了开元盛世的局面。可到了天宝年间，志得意满的唐玄宗在后宫宠信杨贵妃，纵情声色，挥霍无度。而在朝政上，他重用李林甫、杨国忠等等奸臣，荒废政务。而在军事上，他将地方的军政经济大权毫无

无限制地交给了安禄山等地方节度使，这就使得国家的军事力量外实而内虚，整个唐朝被巨大的社会危机所笼罩着。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作乱，一场规模空前的安史之乱彻底打碎了唐帝国的盛世迷梦。一，安禄山发迹。安禄山本姓康，名亚洛山，他是瀛州柳城人，其父早逝，而做女巫的母亲阿史德氏后来改嫁给突厥的藩官安延延，所以就改姓为安，名禄山。安禄山既善于处理各种纠纷，又敢于同当地的恶少斗争，他以勇敢善斗而闻名于幽州。安禄山后来投军于幽州节度使张秀圭的帐下，由于他为人狡诈，善于揣度人心，所以很受张秀圭的青睐，甚至被张秀圭收为义子，所以他就不断地得到提升。唐玄宗开元24年3月，公元736年，安禄山已担任了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但是由于他在军事上造成了失误，所以被判死罪。张守圭爱惜他是个人才，想饶他不死，所以就写了一纸呈文，派人将安禄山押往首都长安，交给朝廷来处置。当时任右丞相的张九龄看了呈文之后，认为军中纪律第一，不应该免除安禄山的死罪。但是玄宗看了之后，却认为安禄山是个可用之才，最终还是把他给赦免了。安禄山回到幽州军营，通过曲艺八节贿赂各方的官员，不久之后就赢得朝廷上下的一片赞誉之声。到了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安禄山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两年之后他又兼任了范阳节度使。到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安禄山再次入朝谒见玄宗，他极尽谄媚之能事，对玄宗和杨贵妃非常的尊重，但是他对于太子却不假辞色，甚至宣称愚臣只知有陛下，不知有皇太子，真是罪该万死。唐玄宗不明白安禄山的奸诈，反而称赞他诚实可爱，对他的忠心感到十分的满意。所以他当即令杨氏兄弟与安禄山结为异姓兄弟。当时安禄山身体肥胖，据说他的体重超过了300斤，腹部垂过膝盖，于是唐玄宗就指着他的大肚皮笑着说，你腹中装的是什么呀，如此之庞大。安禄山回答说，没有其他的东西，只有一颗忠于陛下您的赤心。玄宗听了之后非常喜悦。天宝七年元月，
公元

0: 748年，唐玄宗上赐安禄山铁券。到了天宝九载5月，750年，唐玄宗又赐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除了范阳、平卢两镇之外，又兼了河东节度使。他控制了北方边境的大部分地区，而当时直接或间接听命于安禄山的军队已经超过了19万人，占到唐朝军队数量的40%。眼见唐玄宗宠信贵妃，荒于朝政，军备不休，安禄山一面秘密提拔将领，从边境各族的降兵之中挑选了8000名壮士，组成一支名为叶罗河的精兵。另一方面，他囤积粮草，磨砺武器，准备随时发动叛乱。天宝12年，全相李林甫病死了，杨贵妃的同族哥哥杨国忠接任宰相。杨国忠上任之后，几次三番在唐玄宗的面前说安禄山一定会谋反。天宝13年，安禄山前往长安，他一见到玄宗就哭着说：臣是藩人不识字，陛下提拔臣与行伍之间，臣感念陛下的深恩，杨国忠欲杀臣也。唐玄宗再次被他的演技所骗过了，不但没有处置安禄山，反而将他升为尚书左仆射，封其两子为官，坐以安慰。二，渔阳鼙鼓动地来。天宝14载11月，公元755年，安禄山以奉命讨伐杨国忠的名义，率150,000叛军从范阳南下，直扑洛阳长安。当时中原地区已经多年没有战事了，很多郡县无兵可用，毫无应变的准备。而地方官吏闻听叛军将至，或弃城逃跑，或开门出营。叛军长驱南下，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抵抗，很快就占领了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唐军连遭败绩，名将封长清、高仙芝所率的新军也被击溃。东都洛阳失守，国都长安的面前只有潼关天险可以阻挡了。而当时平原太守颜真卿、常山太守颜杲卿兄弟已经在河北举兵抗击安禄山的叛军了。只要唐军主将哥舒翰能够守住潼关，那么背负受敌的叛军很有可能遭到失败。可是唐玄宗急于打败叛军，收复洛阳，所以强令哥舒翰出战。哥舒翰没有办法，所以他痛哭一场之后，只好带兵勉强出战去了。结果唐军在灵宝中了叛军崔前右所部的埋伏，被叛军杀得大败。随后崔前右攻克潼关，哥舒翰也做了叛军的俘虏。潼关失守之后，长安的门户洞开已经无险可守了。可骗不过我的眼睛，听到潼关失守的消息，唐玄宗的君臣们顿时慌了手脚。在杨国忠的建议之下， 唐玄宗和杨贵妃等人连夜仓皇逃出长安，试图到蜀地避难。军队行至马嵬驿的时候，护从的六军将士一路上是饥寒交迫，疲惫不堪，更愤恨于奸佞杨国忠乱政误国，因此招致变乱。士兵们发动兵变，射杀了杨国忠，而后又尽杀其子户部侍郎杨轩和韩国夫人、秦国夫人。随后余怒未息的将士们包围马嵬驿，在外喧嚣不已。而唐玄宗为求自保，迫不得已命高力士把杨贵妃缢死于佛堂之前的梨树之下，方才平息了六军将士的愤怒之情。已成惊弓之鸟的唐玄宗在经历这次兵变之后肝胆俱裂，他迅速起驾逃回了成都。沿途的百姓拦马请留，唐玄宗只好把太子李亨留下来主持大祭。太子李亨分到北上领武，担负起反击叛军、光复两京的重任。随后李亨在领武即位称帝，改元至德，他就是唐肃宗。玄宗被尊为太上皇。到了宝应元年四月，公元762年，父子失和的唐玄宗在凄凉之中溘然长逝了。曾经辉煌一时的开元盛世和他的开创者一起成为尘封的历史。
1: 日本人要抓的是新子军，我是个医生。
0: 三，平定叛乱。占领长安以后，自称大燕皇帝的安禄山日夜纵酒以声色自娱，没有出关西进的打算，这就给唐军收复长安的机会。至德二年二月，公元757年，唐朝的名将郭子仪率领150,000大军在长安城外与叛军展开了激战。郭子仪大败叛军，不久之后就收复了长安。而此时安禄山已经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杀死了。安庆绪放弃了洛阳，一直逃奔到邺郡，而唐军又得以收复洛阳。乾元二年，公元758年，唐肃宗调集九位节度使和数十万大军进攻叛军大将史思明所部。双方交战之时，突然大风吹起，天昏地暗，敌我难辨，唐军被迫撤退。而此时叛军的内部再次发生内讧，史思明杀死安庆绪，他退军前往范阳。到了当年九月，史思明再次率军南下攻占了洛阳，形势对唐军非常不利。而就在这个时候，史思明的长子史朝义发动兵变，杀死了史思明，自己即位称帝，因此叛军军心大乱，一蹶不振。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唐军会同帮助平乱的回纥兵收复了东都，叛军在河北等地连续战败，叛将薛嵩、张忠志等人相继投降。广德元年， 公元763年，史朝一的部下田成。

0: 四驱逐了史朝义，投降唐军。史朝义逃奔到范阳，结果叛军的范阳节度使李怀仙也投降了唐军。眼见大势已去，史朝义的部下作鸟兽而散，而他本人也在逃亡的途中自缢而亡。至此，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了。四，回纥改名为回鹘。回纥是中国古代北方与西北操突厥语的民族之一，在漠北地区，回纥建立了游牧的汗国。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回纥军长古里培罗与葛仙禄并力破拔西密，自称古德禄皮加雀可汗，位于东突厥汗国的故地，而唐朝政府封他为怀仁可汗。回鹘的中文意思是团结、联合、互助之意。到了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回纥的河谷独禄可汗在给唐德宗李阔的上表之中请求改名为回鹘，取回旋清洁如虎之意。漠北的回鹘汗国一直存在到了开成五年，公元840年。第七节，辉煌的唐代书法。有唐一代近300年的时间，杰出的书法家辈出，隶书、草书、篆书、隶书、行书如珠玉璀璨，光彩夺目。在盛唐时期，书法创作也表现出一种勇于突破旧有的樊篱，创造新境界的博大精神。至晚唐时期，有志于书法者又在广泛学习前贤的基础之上刻意创新，为书坛吹出了一股新风。一，欧阳询。欧阳询生于公元557年，卒于公元641年。他字信本，潭州临湘人。欧阳询的一生经历了陈、隋及唐朝初年，而他的主要政治与书法艺术活动都在唐朝。唐太宗时，欧阳询官至太子帅更吏弘文馆学士，他民语绝伦，博览经史，游经三史，编著有艺文类聚100卷。他的书法艺术诸体俱能，尤以楷书为最精，因此书法史上以颜柳欧赵为楷书四大家。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

0: 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

0: 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0: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0: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6: 看得见的中国史，辉煌的唐代书法。一，欧阳询。以时序而论，欧阳询实际上是最早以楷书名士的大书法家，他的楷书被后世称为欧体。欧阳询用笔俊俏险劲，法度森严，于平正中见显绝，以其独特的风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张旭。唐代的草书艺术以孙过庭、贺知章、张旭、怀素这四个人最为有名。张旭字伯高，一字季明，生于公元675年，卒于公元750年，他是苏州吴郡人。张旭的主要政治和书法活动都在盛唐时期。史书记载，他最初为常熟尉，后来官至金吾长史，所以人称张长史。唐朝的时候，人才辈出，张旭就是一个以草书名士的奇才，史称草圣。张旭的草书与李白的诗歌、裴敏的剑舞被称为三绝。除此之外，张旭的诗歌也是别具一格的，尤其以七绝见长，与李白、贺知章等人共列饮中八仙。三，颜真卿。颜真卿字清晨，京兆万年人，他是唐朝开元时期的进士，生于公元709年，卒于公元785年。颜真卿历任玄宗、肃宗、代宗、德宗4朝，因为他曾经任平原太守，赐爵鲁郡开国公，所以人称颜平原，也称为颜鲁公。颜真卿秉性刚直，又是

生活在盛唐极盛而衰的转折时期。在唐玄宗朝的后期，奸臣杨国忠专权擅政，而他均以儒士的风范独立不阿，与之斗争。安史之乱爆发之后，他又是叛乱与分裂的坚决反对者。作为国家重臣，他只生死于度外，竭尽全力平息叛乱。在他76岁的时候，因平定藩镇之乱而以身殉国，因此他的人格为后世所敬仰。颜真卿的书法，初学褚遂良，后学张旭，参透用笔之理，这从他写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义》中就可以看出来。颜真卿得到张旭这位大师的笔法传授，使他对书法艺术的认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他对书法艺术的学习也是相当广泛的。他对于篆隶、北碑以及当时流行民间的写经都有体悟，最终形成了他风伟刚健、气象博大的唐代之书特色。颜真卿的书法作品流传至今的墨迹以及碑刻拓本约有70余种，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楷书、多宝塔碑、大唐中兴颂、麻姑仙坛记、颜氏家庙碑、郭家庙碑、祭侄稿和整座位稿等等。四、柳公权。柳公权字承玄，京兆华原人，生于公元778年，卒于公元865年。他是唐代继颜真卿之后又一位大书法家，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楷书大家之一。他的楷书被称为柳体，历来是学习楷书者必学的重要书体，而且往往是楷书入门者必学的范本。当时的公卿大臣书自家的碑志，不得柳公权手笔者，人以子孙为不孝。而且柳公权生育远不海外，外移入贡皆别属或远，曰此够柳书。皇帝的重用，大臣的推崇，固然可以转移一时之风，但是这并非柳公权声名鹊起的主要原因。柳公权已创造出一种新的书体美，征服了当代，也赢得了后代。一字百金，非虚语也。在宋代，柳体像颜体一样，借助于刻书印刷而进入到了千家万户，使得家喻户晓。宋代刻书在北宋大抵是用欧体的笔法，南宋之后则兼用颜体、柳体，因此柳体广泛地渗透于民间。五、陆简之。陆简之生卒年不详，吴郡人，他官至朝散大夫，授太子司一郎，活动于初唐时期。陆简之年少的时候以旧家学书，他的舅父即是当时极负盛名的书法家虞世南。
陆建之传世作品甚少，将帖载有陆书念五字，此外仅有的也就是被称为二陆文赋的陆建之书陆基文赋了。文赋为墨迹本，是初唐时期少有的几部名家真迹之一。据说陆建之年轻的时候读陆基的文赋极为清新，所以就想亲笔书写一篇，因为怕自己书艺不精而沾辱前朝名贤的作品，所以始终未敢贸然动笔。直至晚年的时候，他书名赫赫之时，才动笔了此夙愿。此帖的笔法直逼大王，也就是所谓的王羲之，因此深得近人韵味。六，孙过庭。孙过庭名钱礼，陈留人，也有说他是吴郡人或者富阳人。孙过庭官至帅府陆氏将军，但是在中年的时候遭人陷害，因此卒于洛阳。孙过庭的书法在开元年间，书论家张怀璀对他有极高的评价，说他博雅有文章，草书宪章二王，工于用笔，俊拔刚断，上亦好奇，然所谓少功用有天才，真行之书亚于草矣，力行草入能品。宣和书谱也说他好古博雅，工文辞得名汉末简，作草书多夺笔西线，尤妙于用笔，俊拔刚断，出于天才，非功用积习所致，善临摹，往往真艳不能辨。可见孙氏既有深厚的文学底蕴，又得二王之法，加之有超凡的天分，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法体系。他的代表作品有自传书法理论、书谱以及草书千字文。七，怀素。怀素和尚俗姓钱，字藏真，生于公元737年，卒于公元799年，他是湖南零陵郡人。怀素因为出家为僧，因此史书上称他为零陵僧或释长沙。怀素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书法家，他的草书被称为狂草，用笔圆劲有力，始转如环，奔放流畅，一气呵成，和张旭齐名。后世有张颠素狂或者颠张醉素之称。怀素可以说是古典的浪漫主义艺术的代表，他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其草书作品有自叙帖、苦笋帖、石鱼帖、圣母帖、论书帖、大草千文、小草千文、42章经、千字文、藏真帖、七帖、北亭草笔等等。而其中的石鱼帖极为销售，
骨力强健，谨言

0: 沉着。而《自叙帖》其书由于与书《石鱼帖》时的心情不同，所以风韵荡漾，可谓是各尽其妙。宋代的米芾在《海月书评》中说，怀素如壮士拔剑，神采动人，而回旋进退莫不终结。唐代诗人多有赞颂，比如李白就有《草书歌行》，曼季有《怀素上人草书歌》。第八节，诗仙与诗圣。公元701年至公元770年，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仅《全唐诗》一书就收录了诗作40000余首，诗人2000多人，而唐诗也成了中华文明宝库之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李白和杜甫是最为后世称道的。李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美誉。他的诗豪迈瑰丽，气势磅礴，既有突破现实的幻想，也有对当时民生疾苦的反应和对政治黑暗的抨击。杜甫则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揭示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因此人们把他的诗篇称作诗史，而杜甫也被人们尊称为诗圣。一，诗仙李白。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生于公元701年，卒于公元762年。他是盛唐时代伟大的诗人。李白祖籍陇西成纪，另有说法是李白出生于中亚的碎野，后来他跟随父亲迁居到锦州隆昌青莲乡。李白5岁送六甲，10岁官百家，成年之后他轻才重诗，任侠好客，因此名闻川中。到了开元13年之后，公元725年，李白出蜀顺江而下，一直到达了江陵。此后数年之间，李白与洛阳、太原、东鲁等地的道士隐士一同郊游，远近闻名。而在这一期间，李白也与当时的一般宦游士子一样，想由一介布衣一跃而为卿相，所以他曾经多次投书掌吏，甘也求仕，但是均未获得回应。到了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李白得到玉贞公主和大臣贺知章的推荐，他被唐玄宗召入了长安，在翰林院中待诏供奉。李白结束了漫游的生涯，开始宫廷侍从的生活。当时的唐玄宗一味贪图享乐，政治日趋黑暗腐败，李白不满于宫廷诗人无聊的生活，经常是沉醉酒乡。 有一次唐玄宗找他入宫侍奉，李白则趁着酒兴让唐玄宗最为宠信的宦官高力士为之脱鞋。高力士怀恨在心，于是就找了个机会在唐玄宗的面前说李白的坏话。李白再也没有留在朝廷中了，他觉得无所作为，所以上书求去。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李白和大诗人贺知章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这位年长李白40多岁的诗坛领袖，在读到李白《蜀道难》的时候，还未读完就连声赞叹不已。他认为这种诗只有神仙才写得出来，因此贺知章惊呼李白为谪仙人。在随后的游历之中，李白还结识了杜甫和高适，他们三个人曾结伴周游了梁宋一带。这一阶段的李白可以说是命运多舛，先是前妻亡故，后来再婚许氏，许氏亡后又娶了宗室，身家多故，国家多事。而李白一面求仙学道，一面试图为国建功，对于国家的安危他仍然是颇多关切。天宝14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了，李白避居庐山。而此时永王李璘出使东巡，盛情邀请李白入幕为宾。出于平定叛乱、恢复国家统一的良好心愿，李白就参加了李璘的军队。这里李白所作的《永王东巡歌》11首，其中有名句：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四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尽胡沙。李白以谢安子命，想通过追随李璘而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求得一番大作为。不料为争夺地位，永王和唐肃宗兄弟两人反目，导致兵戎相见，而永王兵败被杀，李白也因此获罪下狱。后来他得到了御史中丞宋若恩、宣抚大使崔焕的救助，方才被免于治罪而流放到夜郎。途中遇到大赦，李白才得以放还。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

0: 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南。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接榜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16期榜单的情况。本期榜单可谓是几家欢喜几家愁，顶流歌手位次大洗牌，黑马歌曲强势突围，老牌唱将惊喜补位。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来揭晓本期20首金曲的最终排名。
0: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2: Number 20， 第20位，薛之谦，顽疾。上期第13名，本期回落到20名，竞争力有些下降。顽疾也是薛之谦2026全新的抒情单曲，延续了他一贯的薛氏深情，歌词以顽疾隐喻无法释怀的执念还有遗憾，编曲非常的简约克制，钢琴的旋律搭配他的嗓音，把成年人的隐忍还有惆怅唱得淋漓尽致。即便位次下滑，依然是粉丝心中的意难平佳作。

0: Number 19.
1: 第十九位，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这是张碧晨本期上榜的新作品，作为榜单的常客，他之前凭借不也好好的连续多期稳守中游，这次全新的单曲惊喜补位，歌曲也由知名的音乐人联合作曲，主打时光治愈的主题，歌词传递了顺应时光从容前行的生活态度，旋律温柔舒缓，张碧晨这种清透的嗓音呢，也自带了治愈感，完美诠释了岁月沉淀之后的通透还有淡然。

0: Number 18.
1: 第十八位，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连续在榜，虽然没有重回前十，但是依然展现出了顶级唱将的持久竞争力。这首歌是林俊杰2026年的抒情代表作，由他亲自参与编曲，歌词也是描绘了对缘分的珍视还有敬畏，加上他非常具有感染力的唱腔，把爱情当中的小心翼翼还有满心欢喜演绎得恰到好处。

0: Number 17.
1: 第十七位，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连续在榜作为汪苏泷专辑《明日世界》的头号史诗主打，整首歌围绕着宇宙和爱展开，融入了电子和交响元素，歌词当中充满着对生命意义的哲思，打破大众对他甜歌歌手的固有印象，展现出了创作型歌手的多元实力。

0: Number 16.
1: 第十六位，麦克曾比特 Change。这首歌在第十四期首次上榜，位列第十四位，第十五期小幅上升到第十二位，本期回落到第十六名。Change 也是传递着打破自我、勇于改变的态度，为榜单注入了满满的活力。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15，
2: 第十五位，黄丽玲《赵露》。这是黄丽玲本期新上榜的作品，她的歌曲向来都以情感细腻、唱功扎实著称。歌词里讲述了爱情兜兜转转终会相遇的美好期待。黄丽玲的声音非常的醇厚，但是醇厚里又带着一些细腻，所以就会把这种温柔还有执着唱得深入人心。首周上榜就到第十五位，不负听众的期待。

0: Number 14.
1: 第十四位，孙燕姿《飞瀑而下》，从前三的位置一直到本期第十四位，超常在榜能力。《飞瀑而下》以飞瀑为意象，传递积极向上、向阳生长的生命力。编曲恢宏有力量，上线以来收获了无数好评。

0: Number 13.
1: 第十三位，周深等晴天。第十五期首次上榜就空降第六位，展现出了超强的竞争力，本期回到第十三名。至于单曲，借着自然的天气，隐喻了普通人的生活、职场、追梦路上的低谷还有迷茫，诠释出熬过风雨静待曙光的人生态度，治愈了无数的奋斗者。作为今年劳模型的歌手，发了超多的单曲，前两天呢还去到五月天的演唱会当做嘉宾，在鸟巢当中一起合唱哒啦蹦吧，非常的具有创造性，当然上榜能力也是超强。

0: Number 12.
1: 第十二位，毛不易《草又》。这首歌在第十四期首次上榜，位列第七位，第十五期回落到第二十位，本期来到第十二名，成为本期榜单的回声黑马。《草又》是古装剧《月灵奇迹》的新十篇章曲，他的声音呢很有辨识度，这一次大幅回声，看到听众对这首歌喜爱有加。

0: Number 11.
1: 第十一位，张靓颖，爱情没有神话。这是张靓颖本期新上榜的作品，作为实力唱将，她的 OST 作品也是常年霸屏榜单。这次的全新单曲不负众望，爱情没有神话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天空与海，飞鸟与鱼的奇幻隐喻，勾勒出了爱情里的遗憾还有执念，也呼应剧中人物在错位时光里的追寻还有错过。大气的弦乐搭配着张靓颖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成年人爱情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诠释得淋漓尽致。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本期第16期的榜单正在揭晓当中，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揭榜。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的节目中首先出场的这位歌手就非常的不简单，他在2019年就获得了亚洲音乐盛典年度荣誉新人歌手，还曾夺得爱奇艺唱给世界听全球总冠军，以及成为浙江卫视梦想的声音第三季的通关大魔王。他就是由深圳电台飞扬971推荐的来自深圳的歌手彭习彦。首先来听他的这首精彩的《镜面人》。

睛是所有心事的出口，那镜子一定是入口吧。那里有一个平行的世界，在相同的时间里反方向刻录着所有故事。当孤独和空旷的记忆逐渐成为日常，镜子里的他也呆坐在空房间陷入沉默。当我努力学习隐藏，尝试戴上微笑的面具，他的笑却始终平静如初，没有波澜。当我被推入离别，被遗憾一点点撕扯，他却刚刚退回故事开始的第一天。他永远是个冷静的旁观者，看着一切美好发生、逝去、再次发生，周而复始。或许我们倾其一生也都不会遇到另一个自己，那些注定的、意外的，都要一个人去背负与和解，迷惘过、痛苦过，而后独自长大。以上是来自彭习燕的《镜面人》。彭习燕曾经参与录制过2019年的央视中秋晚会、吉林卫视《放歌中国》、江苏卫视《嗨唱起来》、湖南卫视《谁是宝藏歌手》等多档热门节目，在众多的舞台绽放光彩。今天在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他用歌声再一次让神采飞扬。接下来继续来听他带来的这首《谗言》。

顺从的人生注定会有更多的矛盾和冲突。很多人会觉得像我这样的人与别人作对也和自己作对，纯属自讨苦吃。但其实我这样活着不仅仅是为了证明他们说的是错的，也不是因为喜欢他们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更多的其实是为了成全自己，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推荐的一支名字很有趣儿的乐队啊，叫枪崩猴乐队。他们是在2014年的时候组建于北京，由几名画画的朋友集结而成。2016年独立发行首张 EP《白忙一场》，2017年主创立飞返回了内蒙古，吉他手赵君瑞和歌手幺二相继加入，转为男女双主唱的模式，形成了稳定的阵容，并且于2018年创作发行全长专辑《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他们的作品《东郭先生》啊，借由一个中年人的生活视角，描述成长带给人的困顿与萎靡。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枪崩猴乐队，下面推荐的一首歌来自我们的第一张专辑，名字叫《东郭先生》，它大抵讲的是关于生活的故事，一个中年男人深陷其中的种种。

席卷而成，曲风融合了民谣摇滚、funk、迷幻、爵士、后朋克等多种元素，歌词趋向于荒诞现实主义，批判、躲闪、调侃、自嘲。主唱萎靡的唱腔以及预言式的歌词贯穿始终，像一个永远在逼问世界的少年，散发出颓废又迷离的现实主义气质。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们的作品《东郭先生》，是对平庸人生的旁观悲叹。接下来的这首《故乡故乡》是他们对儿时成长记忆的解构，一起来听听看。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枪崩猴乐队。下面推荐的这首歌是乐队早期的作品，名字叫《故乡故乡》。在塞北、华北平原和内蒙古高原接壤的山脊上，有一个小城，就是乌兰察布，我们的家乡。因为它刚好在山脊上，一年四季风沙很大，所以我把它戏称为风城。风城现在已经成长成了一个大城市，绿化很好，所以已经只有风没有沙了。希望这首歌能带大家和我们一起进入那个记忆中，那个亲切的小小的故事都发生在七条街道的儿时的故乡。

0: 我是林飞，最后为您介绍来自一群我们的广播同行带来的歌曲《成都诚以爱》，是由成都市广播电视台特别出品，邀请成都籍著名的音乐创作者曾岩、华语乐坛著名的词作家许常德和前成都人民广播电台文化休闲广播 FM 九四六的频道总监刘兰共同创作。这首歌也是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在2021到2022的跨年夜里送给成都这座城市和每一个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的一份新年礼物。他们用爱诚意这座城市，用爱诚意每一位平凡人的热情，让生活有爱，让城市有爱，让广播有爱。一起来听由成都人民广播电台文化休闲广播 FM 九四六推荐的这首由成都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们共同合唱的《成都诚以爱》。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广播电视台 Radio 九四六的主持人 Melody 秦秦。今天呢，要推荐一首我们成都的城市推广曲，叫做《成都诚以爱》。他的作词呢是大名鼎鼎的台湾词王许常德和我们成都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的主任刘兰女士，作曲也是我们成都走出去的非常优秀的先锋音乐创作人曾岩。当然我也是非常荣幸的加入到了这首歌曲的录制当中。2022年，这首歌也成为了我们成都广播人为这座城市送上的新年礼物，一起来感受一下吧。成都诚以爱，爱诚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5: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4: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5: 预防胜于救灾，
4: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5: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4: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5: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6: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四支主力部队，即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和华南抗日游击大队。在这四支抗日部队中，新四军是一支仅次于八路军的重要的抗日力量，它的存在和发展对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如此，新四军在这一带华中华东地区的抗战还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上的抗日斗争，为巩固和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特高课在行动这部影片讲述的就是这一时期我新四军地下交通员为新四军采购药品的惊险故事。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国产经典影片特高课在行动。这部影片是一部谍中谍式的反特影片，取材于作家树芬的小说《姑苏春》，其中特高课就是日本特务机构的意思。这部影片在1981年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由郭法增、李静丽、雷鸣、马崇乐、袁春海等演员主演，上映后风靡一时，观众们都被影片之中悬念十足的故事情节所吸引。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在日本侵华时期，一天深夜，苏州城里枪声大作，一个被日本宪兵队追捕的人爬上了博爱病院的围墙，一声枪响，他翻滚落下，而日本宪兵队对此展开了研究。特高课翻译丁彦向青木科长汇报情况，青木科长一脸狐疑：
2: 丁彦君，你相信采购药品的新四军在这个名册里吗？
3: 报告青木科长，我相信。
2: 根据
3: 是：第一，经过严密的侦破，目标已从整个的苏州城缩小到博爱病院。第二，据说提供这个名册的45号曾被大本营授予一个光荣的称号，帝国军人的眼睛。高明理，博爱病院的院长，曾经留学美国获得过博士学位。据45号报告，他暗地里偷运药品，行迹十分可疑。这个人叫周毅，博爱病院的外科医生。据调查，他的家亲是上海金融界一个有名的财阀，那个财阀要在常熟办一个慈善医院，他正在苏州采购大批的药品。这件事儿，经济稽查科还在调查。辛玉婷是个医术不佳、政治上却很活跃的医生，有人看见他曾在深夜把门诊部的药品偷走，而且是外伤药。他的同谋叫沈红，是这个病院的护士。谭玉璞，主治医生，苏州城里有名的医学权威，
2: 曾经给城防司令齐元大佐动过手术。
3: 是的，据45号报告，他暗地里储藏了许多外伤药。
2: 哼，都是嫌疑分子。
3: 方明才，博爱病院的花匠。
2: 我的前任科长是个废物，刚才抓到了一个重伤落水的采药人，临死前他供出了重要的联络暗号。
3: 哦，看来45号的情报是可靠的。
2: 45号，你知道他是谁吗？
3: 不知道。
2: 丁彦君，你们中国有这样

0: 句话。
1: 姜太公钓鱼，
2: 愿者上钩。
1: 我要让新四军派来的奸细自己到我这里报道。
3: 与此同时，博爱医院的内科医生辛玉平、花匠老方抬着逃到博爱医院中的伤员藏了起来。实际上，这个伤员就是特高课打入博爱医院内部的特务，而辛医生和花匠老方在这件事上还一直瞒着医院里的周毅医生。而周毅医生在博爱医院当医生的同时，还和新亚药房的王经理有业务来往。这一天，他去了新亚药房，和王经理商议采购药品的事。
4: 是啊，兵荒马乱的，买药一事，烦请王经理在最近几日从速办好，使我不负家亲众望。
5: 哈哈，好说好说，周先生肯出大价钱，我们定当尽量去办。
4: 王经理，新亚药房是个大字号，客户一定很多喽。
5: 哪里哪里，承蒙老主顾多照顾喽。
4: 苏北有客户吗？
5: 哎呀，没有没有，地店从不接待啊。请。
4: 王经理，尽早办好货，我们不会亏待你的。
5: 请放心，我一定尽力而为。
4: 好、啊、
6: 周先生请喝茶。
4: 不客气。王太太，不是说今天专门给我介绍您的表哥吗？
5: 哎，别提了，说来不来，言而无信。
6: 你没看见全城都戒严了？
5: 什么戒严能挡得住他呀？他专跟这个打交道。
4: 新四军，这可是个玩命的公务。
3: 在医院中，新医生把伤员转移到教堂的钟楼上，简单的给伤员处理了伤口。他发现伤势严重，需要做手术。
7: 需要手术，把子弹取出来。有鼻通吗？我感冒了。
5: 一会儿就拿来。
7: 你还要点什么？
5: 我得走。
7: 走？
5: 不行啊，外面危险呢。啊，来来来，
7: 药得赶快运。
5: 请你放心，我们会尽力帮助你的。哎，老方，等会儿你找上沈小姐，把手术器械和药品准备一下。哎，另外咱们一定要帮助他把人找到。
3: 在谈话中，伤员说了一句，有鼻通吗？其实这句话就是特务之间的暗号。新医生对此有所察觉，渐渐的，周毅对新医生的行动有所察觉，他去找新医生去借书，实际上是为了打探一下新医生的真实面目。一会儿，新医生自己把书送过来了。
8: 周医生，
4: 你
8: 听谭主任说你找我借书？
4: 哦，
8: 我一猜呀，你只是借这一本英文版的心理学。
4: 谢谢。请。
8: 不客气。怎么，周医生要把家眷借来吗？
4: 哦，出门在外，家父一向不准我们携妻带小。再说这儿也不比上海安宁，像昨天晚上太可怕了。
8: 谢谢。
4: 坐。
8: 好。
4: 听说新四军进了城是吗？
8: 你看呢？
4: 我
8: 到咱们病院这儿枪声就停止了，看样子是来找什么人的。
4: 那人呢？
8: 谁知道。怎么，你要找他？
4: 我啊，
8: 别开玩笑。周医生对那本书很感兴趣啊。
4: 我想学点心理学，研究一下各种人物的心理。
8: 哦，有鼻通吗？我感冒了。
4: 对
8: 啊。哦，刚才你好像要出门啊。
4: 到诊室拿几份病历研究研究。
3: 半夜里，护士沈红和老方偷偷进入门诊部去找伤员急需的药品，按照规定这是不允许的。猛然间，周毅医生出现在门口，沈红惊慌地把医药用品都掉在了地上，而老方赶紧出来打圆场。
9: 周医生，秋中的老黄，昨天他把腿摔伤了。

0: 大概还要手术吧？
1: 不，
0: 不要。皇军正在搜查什么？我想你们也知道。
2: 周医生，周医生，医院有规定，医生和护士都不准私自拿药品。
1: 对，对呀。
0: 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这儿做呢？他现在在哪儿？
2: 在，
0: 敲钟人不在钟楼，在哪儿？老黄的伤需要我帮忙吗？
1: 不麻烦了，不麻烦了。
0: 需要的时候我会帮忙的。
3: 而这时，日本宪兵队特高课的青木收到了45号提供的新情报，决定立即搜查博爱医院。日本侵略者来到博爱医院，他们把医护人员、住院病人通通赶进教堂。随后，青木对着人们讲了一番日本话，然后让丁彦翻译。
4: 诸位受惊了，这都是那个混进城里的新四军奸细给我们大家制造的麻烦。你们病院有人窝藏他，撒这种白鸡粉只能对付我的军犬，可骗不过我的眼睛。我在战前和你们是同行啊。我希望你们把他们交出来，不要和皇军搞这种危险的游戏。
3: 随后日本人开始搜查，青木发现了通往钟楼的梯子，翻译官丁彦直接走了上去。人群中，护士沈红害怕暴露伤员，惊恐地叫起来。青木于是下令逮捕了沈红，新医生上前去阻止，也被一起抓走了。而等丁彦冲上钟楼却扑了个空，原来伤员早已被转移。当天晚上，在老方的劝说下，谭主任为伤员做了手术，而这件事也被周易医生发现，他来找谭主任。
0: 谭主任，祝贺你，深更半夜做了一次成功的手术。
1: 我没做什么手术。
0: 哼，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嘛。
1: 你要干什么？
0: 坐下来谈。我只想打听一下手术的情况。
1: 怎么？
0: 你说他是
1: 不？我也搞不清楚。在医学界里，我奔波了30年，大大小小的手术我做了几千例，还没有。我真糊涂了。
0: 这么说，信不过我？
1: 也许我太多疑了。
3: 谭主任在给伤员做手术时，对伤员的伤口产生了疑惑，并把这些都告诉了周易。这时，新医生和沈红都被释放回来。新医生见了谭主任和周易。
5: 谭主任，周医生，
1: 你回来了。
0: 哎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1: 嗨，真没想到，这狼狗怎么会闻出来呢？你和沈小姐救那个人了？
5: 我们什么人也没救啊。
0: 你瞒不了谭主任。
1: 不不，我只不过随便问问。
0: 新医生，抓进特高课的人是很难放出来的哟。
5: 日本人要抓的是新四军，我是个医生。
0: 不过蛛丝马迹却对你不利呀。
5: 什么意思？
0: 新医生在众目睽睽之下敢打日本人，不简单呐。
5: 看来周医生对这件事儿挺感兴趣。
0: 谈不上。不过察言观色，探索人的心理，也是医生的职业特点嘛。
5: 为了什么？
0: 治病，救人。
5: 哦，有意思。如果可能，我倒很愿意和你一起探讨。
0: 哈哈哈哈。欢迎，欢迎嘛。
1: 来，先让我看看你的伤吧。
0: 走。谭主任，小心他骗了你。
1: 骗我？
5: 周医生，你的舌头也积点德吧。
0: 好，我走了，再见。
5: 谭主任，你把伤员的事儿告诉他了？哎呀，你真糊涂。
3: 到了傍晚，谭主任下班回家路上被日本人绑架， 而青木要丁燕秘密处决谭主任，青木就开车把谭主任带到了郊外并开了枪。这一天，沈红一个人上街去买东西，在回来的路上，他在小巷里遇到了周毅。
0: 沈小姐，
2: 你要干什么？
0: 陪你走一走。
2: 用不着，你干嘛老缠着我？
0: 我听说沈小姐一向简朴，可是买这么多东西，恐怕要花掉你一个月的全部薪水，比谁吃呢？
2: 我们同屋小蛋病了，我。
0: 那么，你为什么不走医院大门，却偏偏要走小门呢？
2: 我喜欢这条僻静的小巷。
0: 你的这些话，只能骗骗你们自己。你们的事情都逃不过我的眼睛，也逃不过日本人的眼睛。
2: 你想抓我？哼，想敲诈？那你要干什么？
0: 看在同事的面上，拯救一颗过于善良的心。
3: 经过一番接触，沈红觉得周毅就是隐藏在医院里的新四军，他把这一点告诉了新医生，而新医生其实就是特高课的特务。地下党交通员吴嫂得知后，紧急通知要周毅马上转移。周毅找到沈红，戳穿了新医生的假面具，而新医生在杀害老方之后继续追杀沈红。在这关键时刻，周毅出现，他击毙了新医生，并飞速赶到新亚药房提货。而在新亚药房，那位乔装伤员的特务正在威胁药房的王经理夫妇。这时周毅走进了屋中。
6: 周先生，
0: 别紧张，接着往下说嘛。
6: 你来的可真早啊。
0: 不早不成啊，火药得紧。
6: 好，三点一到，咱们收场。
7: 经理，船已经装好了。
6: 哎呀，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7: 哎，
0: 既然船已经装好了，那就不用等了吧。王经理，大家三的力这次就免了。买卖嘛，总要价钱公道。还有高院长那批货，很遗憾，我不能等他当面交接。
6: 听便，想溜，怕是进得来出不去啊。
0: 进得来就出得去。
3: 双方立刻剑拔弩张，周毅和特务彼此都掏出了枪指着对方。屋外的药品已经装上了船，随时准备开走。忽然间，翻译官丁燕带人赶到，并把周毅带上了船。上船后，丁燕突然放开了周毅，同时谭主任也从船中走了出来。原来他并没有死，而丁燕竟然是我党隐藏在敌人心脏的地下工作者。小船满载药品驶向远方，很快青木课长下台了，新换的特高课长见到了丁燕。
8: 丁燕君，你相信采购药品的新四军在这个名册里吗？
9: 报告吉田课长，我相信。
8: 我的前任课长青木是个废物，
9: 我祝您成功。
3: 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的影片是特高课在行动。最开始这部影片是由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剧作家肖颖宪编剧，但由于剧本没有通过，后来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当时有人提出特高课在行动这个名字看不懂，但经过讨论还是不改为好。结果电影风行以后，很多影片都跟着叫某某某行动。影片的剧情十分巧妙，人们都想不到医院中的伤员和新医生都是特务，而日本鬼子的翻译官丁燕竟是我方同志。而且影片结束的时候，他还在敌人处继续卧底，给观众留下了无尽的遐想。而丁燕的扮演者就是后来成为刘少奇特型演员的郭法增。影片拍摄中也有很多趣事，在丁燕开车把谭主任带到郊外的一场戏里，由于当时的拍摄条件，那车没有刹车，郭法增就采用换挡加手刹的方式来停车，还停得十分稳当。另外，这部影片中收录有两首歌曲，都有苏州小调的元素，非常悦耳动听。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影片的插曲，由李谷一演唱的《 和风吹过苏州。感谢各位收听。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听风，赖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
1: 轻松的下午时光，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下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我是齐泽。
2: 下午好，各位，我是蒋妙亮，欢迎大家搜索抖音找见我们的听见临汾直播间啊，和我们来互动一波。又到周五了，每个周五的下午啊，这个心情就格外的非常放松啊，因为马上就迎来双休。各位有没有一些特别想听的歌曲，
1: 对，
2: 想去关注的一些电影，都可以来留言和互动啦。
1: 对，从江主播这个描述当中可以感受到这份周末的快乐哈，格外的特别放松。哎，你这
2: 真的吗？
1: 双重啊，是吧？哎，就怎么说，就是这样一个下午时间段，可以感受到这份轻松的感觉，但是一定要把这个工作量，自己的工作给完成了哈。
2: 哎，突然听完这句工作量之后，我就想刀人，你知道吗？本来是一个双休，结果呢，赤裸裸的，我的剩余价值还没有被压榨完哈，又是要加班和忙碌的一周了。营业副管理来了，说相亲可否顺利呢？请回答一波，齐老师。
1: 切勿轻信谣言哈，
2: 谣言止于智者。
1: 对，我一不在就有人说相亲哈，我怎么那么多亲可相呢？如果那么多亲可相的话，我现在也不至于单身，是这个单身状态了，对不对？
2: 有没有可能太挑挑拣拣了，眼光颇为奇特？
1: 对，哎，这个奇特用得好哈，哎，颇为奇特。那我就怎么着？我去动物园挑猴吗？哎，哪个长得丑我要哪个吗？哎，
2: 你少污蔑猴好吗？猴也是挺可爱的。
1: 张主播这个用词哈，就是奇特。哎，我这怎么叫奇特？
2: 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其实你要说到这个相亲的话题啊，我觉得可能我们这一代人都有一些相亲的经历。在相亲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在见面之前会先看照片，要求对方这个发照片呢？如果这个对方哎发过照片，发现照片可能还行，但是见到真人之后反差极大，你会怎么报？你要怎么来操作？是将就的吃完这顿饭呢，还是就我有事儿接个假电话，接个闹钟就走了呢？
1: 哎，这个怎么说哈、啊？最起码的尊重还是要有的、啊，
2: 还是要有的。
1: 既然已经出来吃饭了，你把饭吃完呗，该说的说完，然后再进行下一步哈、啊，对吧？
2: 那你还是挺友好的。
1: 对，没错，我一般都是被挑的那个。但是怎么说哈、啊？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相信缘分啊。
2: 好嘞，各位，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啊，说出你最喜欢的一个乐队。其实我们在之前啊，也是和大家去搜索了一些乐队，我有点闹不清楚，就是这个乐队和组合到底是一回事儿吗？我在我心中，这个乐队得玩点乐器，你知道吗？
1: 组合不就是乐队吗？
2: 但是组合有很多组合，他们可能只唱，但是不玩乐器。
1: 哎，就是怎么说哈、啊，这个角度也很刁钻啊，
2: 也很刁钻是吧、哎？也很奇特。
1: 对，在一块儿组在一起了，玲花和这个曾毅，俩人在一起不就是乐队吗？凤凰传奇啊。
2: 就你的意思是俩人唱歌就是乐队？
1: 哎、对，这不就是乐队吗？
2: 那
1: 好妹妹俩人也是啊，你看好妹妹乐队两个男孩在一起，
2: 但是
1: 也没有乐器啊，是不是也是乐队啊？
2: 在我心中，你看他们只要是手里不拿点乐器，不摆弄点这个玩意，我老觉得他们就是歌手加歌手的组合，就只能理解为组合。
1: 你人家的名字就已经限定了，好妹妹乐队，哎，是吧？
2: 好嘞，那各位也是今天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可以在公屏上和我们去互动啊。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很简单，就是你最喜欢的一个乐队呀、啊。这个乐队呢，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会听到很多，有的是从小听到大还在，但是有的乐队可能就会换人，比如说飞儿乐队，他们可能是还在，但是换人了。还有的乐队可能就会单飞啊，有了各自的发展，比如说那个棉花糖。
1: 对。
2: 他们也是之前有很多一些男孩组合，
1: 那叫至上励合好吗、
2: 至上励合、哎、你是我心中的棉花糖啊，他们主打歌。
1: 对，怎么说啊，就是名字都给人家改了哈，
2: 抱歉哈，因为里面有我最喜欢的张远。就
1: 在咱们这个听众当中可是有一众粉丝的
2: 啊，
1: 你小心被这个大家找到你啊，
2: 一会儿被我就是我会被怎么样？
1: 对，你就
2: 裁决。
1: 对
2: 好嘞好嘞，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可以来打卡报道。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最喜欢的 的一支乐队，想听哪首歌打在公屏上一起来听哦。
1: 对，马上就周末了，大家可以在这个直播间当中来分享一下你周末有怎样的计划和安排，比如说追一部电影啊，追一档综艺节目。那在本周末歌手节目也会有这个上新的一季啊，有这个新节目的呈现。我们先来预告一下这个歌单啊，正式的歌单，胡彦斌演唱的是修炼爱情，原唱是林俊杰，齐豫演唱的是大海，原唱是张雨生，窦靖童将会演唱的是电台情歌，原唱是莫文蔚，周兴哲演唱的是说了再见，原唱是周杰伦，有长靖阿妈的话，原唱是萧煌奇，张碧晨演唱的是知道，原唱是张惠妹，魏如萱演唱的是心酸，原唱是林宥嘉，然后另外一位歌手演唱的是 Cody Stars， 原唱是One Republic， 这一个乐队组合，这个是在春晚当中也亮相过的一个组合。
2: 哇，其实这个歌单我们听完之后还是很期待的哈，就赶紧去上新音博看看有没有能够热度超过之前的那首歌的便利贴，心愿便利贴。我们也是每周都期待这个歌手的上新，各位想听到哪首歌曲，想去送出怎样的一波祝福，都可以打在公屏上来分享好听的旋律喽。
1: 对，
2: 那么今天第一首歌曲有没有准备好呢？
1: 来自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是、哎、算是一个比较早期的乐队了哈。已经陪伴我们将近30年时间了，
2: 时间
1: 这个乐队依然在，然后歌曲依然在更新当中啊。

0: 来自五月天的歌突然好想你。这个乐队成立于1997年，哎，即将30年时间了。
1: 是啊，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如果你听过他们的歌，可能你是从小学初中高中听到大学，再听到毕业工作之后啊，一个历久弥坚的乐队，而且是他的作品是一直在不断的更新，那些好歌那些老歌我们也都很喜欢。各位如果是刚刚打开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是听见林汾啊，正在直播的节目是音乐好时光。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是说出你最喜欢的一支乐队，哎，想分享哪支乐队可以打在公屏上来分享你想听到的一首好听的旋律。
0: 对，可以分享你的这个收藏，也可以说一说你的印象当中哪个乐队，哎，他好长时间没出现了，但是人家并没有解散啊，人家只是有各自的发展，
1: 是，
0: 可能还会在一起唱歌，哎，有这样的感觉，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最喜欢什么样的乐队？有摇滚的，有这个抒情的，有民谣的，是不是？有各种类型的，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或者说你想听到哪首歌曲都可以哈，分享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马上就要到周末了，有怎样的计划和安排可以提前来分享给我们。
1: 是的是的，你看今天我们出道这个乐队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人推荐说有没有这个赤张立和这个组合。这个组合说实话，其实我们就听到他一支主打歌曲，就是棉花糖，当年很火很火啊，但是后来可能因为各自的发展，他们就是这个组合解散了。
0: 对，
1: 目前就是活跃在一线的，我们还记得就是有这个张远啊，他是0713的一员，也是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那么既然说到这首甜甜的歌，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不妨来听这首经典的、有点青春甜甜味道的歌曲《棉花糖》吧。
0: 对，来这么一说啊，这个乐队确实就只有这么一首歌曲让大家记住了
1: 哈。是，你看刘家拉面说了，来一首 Beyond 的。Beyond 的是那首《海阔天空》吗？
0: 对，很多人这个摇滚乐的启蒙啊。
1: 是的，是的。那我们先听这首《棉花糖》，然后来分享 Beyond 的。

0: 来自智商励合演唱的《棉花糖》，当年也是可谓是风靡大街小巷的一首歌曲。然后这个组合好像我们记住就这么一首歌被记住了。
1: 对，是的，没错。关注到平台上啊，微快乐说，我记得有一个叫秦勇的主持人吧，是的，也是我们的以前的一位同事啊，他现在不在台里了，以前确实是一位主持人。还有这位叫做78732用户的朋友是发来点赞，各位可以来点歌哈。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你最喜欢的一支乐队，或者说你喜欢的一支乐队，这些年听了最久的一个乐队，都可以是分享到我们的评论区，我们一起来听。刚才听到的是一首《棉花糖》，然后我们的老朋友这个老刘是说啊，想点一首 Beyond 的歌。那 Beyond 的你想听哪一首？你也没有发送过来呀。
0: 对， Beyond 乐队这两天有一首歌特别火啊，已经从这个歌曲排行榜当中是不断往前飙升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哎，是的。
0: 这首歌他的其他歌曲《光辉岁月》啊，《真的爱你》啊，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歌曲了，还有《不再犹豫》啊，《冷雨夜》啊等等。那这首歌曲相对来说是比较陌生一些的哈。我们来听听看你能不能听出来是他们这个乐队当中的哪首作品，来分享一下。

0: 来自 Beyond 乐队的这首歌曲《灰色轨迹》，这首歌相对于他的其他歌曲来说，有那么一点点不为大家所熟知，但是还是很熟悉的。
1: 对，
0: 因为这个乐队的知名度太高了。
1: 是啊，也是传承了很久很久啊。你看刘家拉面就猜对了，说是灰色轨迹啊，对的，老厉害了，秒猜对哈。微快乐说还有一个姐姐忘了叫啥了。
0: 说到姐姐那可太多了。
1: 那可太多了，是这个姐姐吗？还是梦欣姐姐、
0: 对
1: 文馨姐姐、攒琴姐姐呢？
0: 哪个姐姐啊？目前这个在这个直播状态的男主播就是我，浩东主播，还有李翔主播、就我们仨人了。
1: 对
0: 对，就是其他都是姐姐们、
1: 对，姐姐可太多了哈。微快乐说点一首《无名的人》 OK 没问题，安排安排。咱们用户朋友说到是什么也没说，只是一味的点赞好吧，也是感谢你的点赞喽。
0: 对，说温馨姐姐啊，那可太久远了、
1: 那我们其实来这个单位的时候，温馨姐姐已经去了就是其他地方了、她现在是霍州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了。
0: 没错，就是怎么说哈、就是之前的节目都是很用心在做，我们一直是在很用心做节目，积累了一众的粉丝们，目前是可以看到视频直播的，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当中，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临汾，找到以后一定要先关注啊，下次开播是有提醒的。
1: 是的，没错，关注到刘家拉面说来一个无悔这一生，好嘞，稍后依次来听。我们先点播这首毛不易所演唱的无名的人，如果说你是刚刚刷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在公屏上打出你想听到的一首歌曲。
0: 对，这首歌曲是这个原版毛不易，后来有了孙楠演唱的版本、又有了这个张靓颖演唱的版本。我觉得最能打动人心的还是毛不易的嗓音啊。他的歌声当中带有一种平凡当中突破阻力向上而生的这种感觉。来听毛不易的这首《无名的人》。

0: 来自毛不易演唱版本的《无名的人》在告诉我们，尽管是无名的人，也要迎着风往前走，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来哈。
1: 是的，没错，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你看啊，在我们评论区就关注到，微快乐说，我刚上班就在临汾，很喜欢咱们的八八九。哇，那你应该是老听众了，现在还在临汾上班吗？也是欢迎你啊，可以多来和我们互动。
0: 对，
1: 老刘说了，姜漂亮，人美声甜，只是欠缺音律。又点上我了是吧？我最近有进步了，他们都说我好多了。
0: 对，昨天晚上我看了一段他的直播啊，唱了一首歌，
1: 哪首？
0: 以至于我昨天2点多钟都没睡着觉啊，真的，毫不夸张。我看了一眼表，这2点多钟就睡不着，为什么呢？脑海当中时不时想起这阵歌声，夜半歌声，哎，你看，再想起那个故事，一双绣花鞋，哎，我脑海当中就错乱了，我就睡不着啊，哎，早上起来我都是浑浑噩噩的状态。
1: 我真的不行了哈。不好意思影响你休息了哈。
0: 对，你是说让我无意间刷到了，我停留我就昨天就怨自己啊，为什么要停留那么几分钟呢？
1: 真抱歉影响你休息了，但是我继续唱。关注到军峰，咱们的中华小曲库来了，说到哎，这个组合播又不能播，但是你可以点他的同名歌曲啊，我们可以找别的。然后说到零点轮回指南针，
0: 对，
1: 可以帮你找一找哈。
0: 生手西元说啊，多吃点拉面就能找到音律了，那得联系一下刘家拉面这位朋友啊。
1: 这个你的拉面治不治跑调呢？
0: 对，你这拉面，体育生拉面治不治跑调啊？能不能办个 VIP 会员卡啊？
1: 军峰说临时乐队纵贯线啊，纵贯线也可以的。
0: 对，是个临时的，确实是个临时的乐队啊。还有狮子乐团也是个临时的，只是在这个演出的时候有，后来就没有了。
1: 对，我们要感谢圣手西园的小星星哈，你看你的爱波来了之后，你就刷这个人气票。昨天爱波不在就不理我们，多来和我们聊天好不好？
0: 对，他说五月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说到这个组合了，1997年成立的，马上就30年了。
1: 哎，你想听五月天的哪首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帮你来找一找。军峰说小胖空调吹多了。
0: 怎么说哈？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天气不稳定，时冷时热，忽冷忽热，就让人觉得这个身体不舒服啊。
1: 哎，
0: 然后就感冒了。
1: 还有关注到伸手西园说，可以给大家安利一首《任意门》吗？专治五音不全。收到你的安利，马上就找我看看能不能治好我的五音不全，好不好？
0: 怎么说哈？你放过这首歌吧，好吗？
1: 好嘞，也是关注到评论区大家所点播的这些好听的歌曲啊。圣手西园说不听任意门音乐 VIP 就白开了，哇，这首歌是有这么神奇的魔力
0: 啊。
1: 那这个 VIP 我们高低是不能白开，花了钱了必须得听点值得消费的东西哈。
0: 确实歌啊。
1: 那这个 VIP 我们高低是不能白开，花了钱了必须得听点值得消费的东西哈。
0: 确实不是一首歌曲。一个是可爱系，一个是这个乐队。

0: 的歌曲啊。
1: 嗯，好嘞，关注到一位新朋友说真爱永久，来一首王菲的主角 OK， 安排安排，最近很火的一首歌，咱们的歌后王菲也是又出新歌了，而且上面有一些陕西这个名腔在里头，很好听啊，各位可以来锁定一下五月天的任意门牌，要听的是，那我们就走起吧，会员安排一波。
0: 对，刚刚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话题是来说一说你最喜欢的一个乐队，或者来聊一聊周末有什么安排，都可以分享一下哈。来自五月天的任意门。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1: 轻松的下午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下午好，周末愉快，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音乐好时光，我是齐泽。
2: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了。今天我们的一个话题是最近你喜欢的一支乐队，就是你在听歌的时候有没有关注到一些非常好听好玩的乐队，想听哪首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啊。溜溜球先生说，哎呦，齐泽又瘦了，然后我就发现你真的又瘦了吗？
1: 那还行吧，就怎么说，最近吃的少啊。
2: 就很卷啊、哎。
1: 你再怎么什么运动减肥啊、什么这个针灸啊，爱这个什么。
2: 跑步
1: 艾灸啊，是吧，都比不上你少吃点啊。
2: 对，管住嘴就可以搞定这70%了哈。
1: 对，没错，特别是人过30之后啊，这个代谢变慢了、如果你再不控制饮食的话，可能这个就逐渐失控的状态了啊。
2: 你看射手西元说齐仔又帅了，这绝对是你的铁粉哈，齐仔就是你的爱播。
1: 对，这位朋友还说啊，就是从别的直播间什么这个抢的这个什么小心心啊，
2: 人气票啊，小心心啊，钻石啊，
1: 然后再分享给我们，有点心酸的感觉啊。
2: 就是咱能不能花上1-2块钱买点呢？不用去抢了，怪辛苦的。然后他说，每次听歌只能听30秒，只有在889能听完整版的。开不起会员是很多听众的福音，你可太幽默了。
1: 对，没错，就是如果以后要听这些 VIP 的歌曲的话，可以来找我们，我们来分享给大家。哎，这句话一说，我觉得我这个月的会员充的是有价值的。
2: 对，就是造福了这么多人，对不对？期待这个会员没有白充。关注到刘家拉面说台里赞助三春夜，哎，销量很好，性价比很高。
1: 没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相关的产品推荐啊。
2: 哎，是的，是的，关注到他说，去年这时候是190，现在170。啊，
1: 有点夸张哈、并没有瘦那么多啊。
2: 他说他自己去年这个时候190，现在是170，他瘦了20斤，而且保持住了。
1: 哎，可以可以啊，就是开拉面馆、开饭店的，一般不好控制体重啊。
2: 哇，然后我发现哈，咱们这个朋友是越来越抽象了哈。射手西元说：“漂亮，你这个发圈不错，可以把链接发给我吗？”可以的，我一会儿再
1: 我在想啊，江漂亮搞一个这个发圈批发算了。321上链接。
2: 对，然后每天都有人问我要这个发圈链接，各种颜色我都齐全了哈，这个红的、白的、绿的、蓝的、黄的都有啦。
1: 对，
2: 你是想把这个发圈送给谁吗？还是自己戴呢？你要自己戴，我就免费送你一个。
1: 对，溜溜球先生，你找漂亮什么事儿？说。
2: 对，说。
1: 哎，一直漂亮漂亮，什么事儿啊？你说啊，倒是。
2: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刚才大家所点播的歌曲。就是我们听了这么多歌啊，也是关注到每个人是喜欢这个乐队是不一样的啊。中华小曲库还在不在呢？你的歌曲要来了哦。刚才所点播的纵贯线的乐队的一首歌曲，也是我们很熟悉的歌。
1: 你看这位朋友在这个分享歌曲的时候，给我们很大的这个自主权啊。
2: 哎，
1: 人家不点播具体的歌曲，人家只说这个乐队，哎，你自己去选嘛，是吧？
2: 是。
1: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那个听歌的体验。万一主播听这个选的歌正好切中我的心情。是不是
2: 开盲盒的感觉哈？
1: 对，说到这个纵贯线乐队啊，是成立于2008年7月，在2010年解散，历时大概是1年时间。
2: 哦，
1: 成员是由李宗盛、周华健、罗大佑和张震岳4位歌手组成的啊。
2: 是，他们也是。

0: 当时为了演出，算是一个临时组的一个组合，但是实力在线哈。关注到用户是一位点赞哈，一年副管理是每天都是这个表情，咱也不懂为啥，反正就是每天都是，
1: 对，刘先生说啊，漂亮，蓝色妖姬，哎，就是当年非主流时光当中，你还记得那束蓝色的玫瑰吗？
0: 啊，那太经典了，假花，
1: 对，
0: 蓝色妖姬，
1: 不灵不灵闪，我当时就一度以为那是真花啊，然后后来发现是喷的颜色。
0: 对，因为我有收到过这个蓝色妖姬，我当时哇，好好看呀，后来发现原来是假的。
1: 对，怎么说哈，就是曾经这束花也是90后的这个时代记忆，当年的非主流时光啊。
0: 是，好嘞，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听歌喽。如果你想听哪一首歌曲，可以继续打在公屏上。

0: 纵贯线的公路，他们这个乐队的代表作品啊，这个乐队时间短，而且这个代表性歌曲也不是很多哈。哎，这首歌在他的这些歌曲当中也算是比较经典的一首了。
1: 是的，没错，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啊。关注到深守轩说，像李宗盛啊、罗大佑都是教父级的音乐家，
0: 对，
1: 但是李宗盛唱歌真的是很有老李的味道哈，哪一首歌曲都能让他唱出独有的味道。
0: 华语乐坛的教父级别的这人物哈，
1: 是的，是的，
0: 谭咏麟啊，校长谭咏麟是不是？就这些歌曲，就不管再过多少年，我们再回味、再去反复聆听的时候，会觉得，哎，没有过时。就是引领了一个潮流，一个时代啊。
1: 是，没错，各位如果说是刚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喜欢的一个乐队啊，可以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当然不是乐队也没关系。今天周五我们主打一个轻松和愉快，
0: 对，主打一个自由的感觉，这是飞扬的感觉，这是自由的感觉，是吧？
1: 这什么歌呢？
0: 汪峰老师的歌啊，
1: 飞得更高。
0: 哎，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啊。来，大家告诉他是什么歌曲啊。
1: 这不是飞得更高吗？这是自由的感觉。
0: 大家在直播间的评论区告诉江主播，这是他的那首歌曲啊，汪峰老师的。最近一段时间，汪峰老师的歌又再次逐渐的热度攀升啊。我觉得就是一个循环啊。
1: 是的，是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稍后也去啊，勇敢的心。
0: 你看我就不想打击你啊，我想让大家打击你。他总是张冠李戴，牛头不对马嘴啊。
1: 你知道吗？人年纪大了之后，就容易就是记忆力没有那么好，是吧？
0: 对，
1: 原谅我一次，好不好？
0: 没错。

0: 那稍后我们也听这首《勇敢的心》啊 ，A8 老了也是 A8。
1: 嗯，你看溜溜球先生又来了，漂亮漂亮是吗？
0: 嗯，
1: 是，她是漂亮，有什么事说？
0: 怎么了？这是微醺了吗？这是天还没黑就已经醉了吗？
1: 要点播歌曲还是要参与互动啊？你倒是说啊，怎么一直在喊漂亮啊？
0: 咱也不懂为啥哈。好嘞，今天我们的话题继续来分享一首你喜欢的歌，来分享一支你喜欢的乐队。
1: 这个乐队的主唱哈、啊，我曾经一度以为是个女生啊。
0: 我也是。
1: 哎，就是一开口，安能辨我是雌雄的感觉。后来我就喜欢上这个乐队了。喜欢了很久很久，
0: 哎，
1: 特别是他后来有自己出来的歌曲之后，我每一首都还追了啊，还买过专辑，还掏钱，就数字专辑啊，当时新歌出来要买这个专辑，我还掏钱，是16还是18来着？大概有七八年前了哈，我还专门买了他的专辑啊。
0: 啊，那除了这首歌曲之外，他还有哪些歌比较好听吗？
1: 就是怎么说，有很多代表作啊，让大家来聊一聊这首歌。这个乐队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啊。
0: 哎，于小佩的《岁岁年年》说好妹妹乐队，那也是一个很好听的乐队。
1: 对，
0: 一会儿我们也来听一听哈。
1: 对，好妹妹乐队是我这个来到音乐广播之后，特别喜欢上的一个乐队组合，
0: 很有民谣曲风的感觉，
1: 哎，就是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夏夜晚风的状态啊。
0: 看，说了这么多，伸手宣问，到底是哪个乐队啊？很好奇，
1: 听听啊，
0: 我们不说好不好？我们就说这个乐队的声音非常中性化，而且他歌曲很细腻哈，
1: 对，情感描写细腻，歌词也很细腻啊。
0: 对，来猜乐队的名字。

0: 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当时喜欢这首歌的时候觉得自己老文艺了，哎呀、就是文艺青年中的文艺青年啊，
1: 是就听起来还是蛮有那种感觉的，在雨中啊，感觉一切都可以倾倒重来的感觉。
0: 对，然而好像就是自己觉得文艺啊，别人并不觉得文艺、啊、
1: 只是我觉得是那种先说是苏打绿。对了，没错，没毛病啊，就是这首我们很喜欢的小情歌，
0: 对，
1: 是以前很多人会单曲循环的一首歌了。
0: 嗯，2001年成立于校园，2003年确立了六人阵容，2005年发行了这个乐团的首张音乐专辑《苏打绿》，
1: 嗯，
0: 然后2006年凭借音乐专辑《小宇宙》获得关注。这个时间段，当时正是我初中到高中这个阶段啊，
1: 嗯，
0: 就当时就觉得自己啊好文艺啊，喜欢这个乐队啊，然后还买他的这个专辑，
1: 嗯，
0: 当时磁带。还有这个下载他的歌曲啊，
1: 哦，
0: 觉得就是特别喜欢那个乐队。
1: 没想到齐主播还走过这个文艺风啊，真是没看出来呢哈。
0: 对，
1: 嗯，还有我们这个小佩推荐的好妹妹乐队，其实也是蛮文艺的，就是这两个大男孩，就是他这个身高啊、形象啊也是很圆润，但是他的声线处理的也是非常干净和清晰。每逢到了这个毕业季的时候，他们的歌就会重现了。
0: 对，就马上毕业季了，这首歌曲这两天也是很火啊。
1: 对，
0: 想考一考江主播，
1: 嗯，
0: 好妹妹乐队。两个人分别叫什么呀？
1: 那我可真不知道呀！
0: 又触碰到他的知识盲区了。
1: 我的知识盲区可太多了。
0: 啊、
1: 每天这个齐主播最喜欢的事就是把我给问住了，我谈上来他就开心了。
0: 秦昊和另外一个
1: 秦昊、
0: 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1: 啊。
0: 秦昊和
1: 谁呢？
0: 谁
1: 好妹妹乐队是秦昊和谁呢？
0: 对，大家可以分享了解一下。这个乐队就是天明。

0: 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不说再见》又到毕业季了，即将要这个中高考了。
1: 哎，
0: 然后这首歌每每到毕业季是必须会听到的歌曲之一啊。嗯、
1: 是的，可以说是毕业季的一首必点曲目哈。也是刚才问到一个问题，说这首歌曲的写作者就是这个组合的名字叫好妹妹乐队，那么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叫秦昊，请问另外一个人叫什么？
0: 哎，大家可以考考大家哈，
1: 嗯、
0: 熟悉这个乐队的朋友可以说一说了。
1: 哎，你看身后西元说这个也是他的支持盲区，和我一样，咱俩都盲区。然后，有没有猜出来这个名字？可以打在这个公屏上。他说还有一首歌曲也很适合毕业季，哪一首呢 ？TFBOYS 的《盛夏的盛夏》。
0: 对，是周杰伦写给他们的歌。
1: 嗯、
0: 哎，这个确实啊，曲是周杰伦，编曲林迈可，词是黄俊郎。
1: 哦，
0: 终于有人说这个乐队了 ，TFBOYS 当年是。火得不要不要的一个乐队啊，
1: 是这三个人的名字我可就会了，我就知道、嗯、王源、王俊凯、易烊千玺，是不是？
0: 对，
1: 这就张口就来了。
0: TFBOYS 他们三个人有了各自的发展，
1: 嗯，
0: 易烊千玺 是偏向于这个
1: 影视
0: 方面，电影啊电视剧方面的、嗯、这个王俊凯也是、
1: 歌手方面、
0: 歌手加这个演戏比较多一些啊。
1: 嗯，王源呢？
0: 王源是偏向于音乐方面，去了伯克利音乐学院，
1: 嗯，
0: 王力宏所就读的学校。
1: 是的，是的，但是网上对于他这个 diss 也是比较多的，是吧？
0: 王源学牛叫，
1: 就说，王俊凯是学唱歌，易烊千玺是学演戏，然后王源干嘛呢？
0: 学牛叫啊！哎，就是怎么说啊？就当时演唱会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歌曲呈现啊，
1: 就是这个 diss 比较多。你就是说完之后，我不知道他这个心里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哈。
0: 对，
1: 蓝猫说肥仔相亲失败了吗 ？No， 没有失败哈。
0: 不信谣，不传谣啊，不造谣，是不是？哎，
1: 顺手先说啥呢？说点什么呢？
0: 对，说点什么呢？你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1: 好嘞，我们来听这首吧，来自 TFBOYS 演唱的《盛夏的盛夏》。

0: 来自 TFBOYS 和西游记合作版本的盛夏的盛夏、哎、就是听歌的时候有一股周杰伦的味道啊，
1: 是
0: 实在太过浓烈了。
1: 是，你可能就会想到这首歌曲多少跟周杰伦有点关系。没错，就是周董写的。
0: 嗯，你看这个圣手心源说哈，不怕王源的铁粉喷你啊，你看我就喜欢王源啊。
1: 嗯，
0: 我也比较喜欢这位歌手，还关注他的动态、
1: 哎、
0: 还有他的新歌我都听，而且节目里也都分享过啊。
1: 嗯嗯，就是如果真的能够网爆的话，可能真的我们这个节目也是火了哈、
0: 哎、
1: 我们这流量也是上去了，
0: 当时也是一个热梗啊，人家自己都出场来接这个梗了、啊、
1: 嗯、
0: 并不是说网暴人谁谁谁啊。
1: 是的，没错。关注到我们这个今天的话题呢，是说这个乐队和组合。那么说了这么多了，我们竟然还没有说到这首这个很火的组合、
0: 嗯、
1: 在广场舞当中你经常会听到他们的歌，
0: 可以说制霸广场舞啊。怎么说，他的歌每个舞队都会有啊。
1: 以前就是有一个采访、啊、就问这个凤凰传奇，你的粉丝大概是年龄哪个年龄段啊，他们俩说我们哪有什么粉丝呀，结果开演唱会的时候一票难求，各个年龄段都有，除了就是我们以为的一些广场舞年龄的，很多都是小朋友，就是十几岁二十几岁、嗯、超多
0: 国民级这个乐队组合啊，没想到会如此之火爆啊、
1: 哎、
0: 几乎场场这个比演唱会门票都是被抢空的感觉，
1: 爆满
0: 这样一个状态。而且、
1: 嗯、
0: 他们的演唱会之前还有一个热搜，去凤凰传奇的演唱会现场军训，哎，我在想啊、
1: 嗯，
0: 演唱会怎么能和军训结合起来呢？
1: 就是因为他们下一个指令，底下的人就跟着去做，
0: 哎、
1: 整齐划一、
0: 这个、动作整齐划一啊。后来看了这个视频之后，才觉得确实是像军训，一个方阵一个方阵的、啊。
1: 对，还敢说自己没粉丝吗？
0: 对，
1: 嗯，是我先说腊月奇迹，
0: 哎，不是那个啊，不是那个组合啊，
1: 不是那个、啊，没到腊月，我们说的是剩下的事儿、啊、哈。
0: 对，
1: 来听一听，各位可以来猜一猜是哪个组合呢？绿旋风就是军训歌曲，绿旋风，我知道他应该说的是最炫民族风，对不对？
0: 对，也有绿旋风这首歌，还有我从草原来啊、嗯、等等等等歌曲啊，这首歌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他的歌之一，而且这首歌在他的一众歌曲当中最近的热度比较高一些啊。
1: 好，一起来听听吧，看看你能猜出来是哪个组合吗？

0: 自凤凰传奇的奢香夫人，他们的歌就特别适合喊麦啊，就是特别适合跟随着一块蹦跳哼唱，就是释放自己啊。
1: 是的，没错，你看啊，咱们老猫就猜对了，说林花和曾毅，没错、嗯、就是他们两个人组成的这个组合啊，很有群众基础。
0: 哎，怎么说，我今天中午的时候还刷到这个视频啊，嗯，古早视频，当时他们刚出道的时候，林花、哦、因为他词儿多哈，
1: 嗯嗯，
0: 他就在那唱，哎，然后曾毅会在我旁边伴舞
1: 啊，他伴过舞呢，
0: 有对，有一个对比的视频 啊。你现在在听他们的歌，他自己现场演唱的时候，林花在唱，然后曾毅就站在旁边傻傻的看着，也没有跳，没有伴舞的这个环节了啊。
1: 对，以前其实刚出道的时候，这个曾毅的词儿是很少很少的哈，一般就哼哈这样两句，
0: 对，
1: 后来慢慢开始词儿变多了、
0: 嗯。对，然后有一个这个评论是这么说的，嗯，出道这么多年，
2: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滚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九四六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
1: 轻松的下午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下班，即将下班啊，周末快乐啊！
2: 对，周末快乐，各位，今天周五了，这个心情如何呢？一定要是轻松的、欢乐的、
1: 格外的放松的感觉、
2: 是的，是的。
1: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我是吉泽。
2: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漂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个主题，就是你喜欢的一支乐队，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来听这些乐队的歌，或者说你喜欢的一首歌也可以来分享。
1: 对，
2: 毕竟周末了嘛，主打一个轻松啊。
1: 对，圣手新闻说悠悠哥啊，这个说的是就是那个曾毅啊，就是评论是这么说的，乐队组合成立这么多年了，他的话筒目前还剩四格电、
2: 对，就是这孩子从那边没怎么使过话筒啊，就拿着就行哈、
1: 对，溜溜球先生说漂亮唱的啥呀，
2: 你猜，
1: 就
2: 是你估计也猜不出来哈，咱这唱歌也没什么调的。
1: 对，怎么说啊，就是这个独属于江漂亮自己的歌曲啊。
2: 那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听歌吧。这个组合的年代有点久了，但是他们啊真的是一个学霸组合，因为他们俩人是毕业于清华大学。
1: 没错、这首歌这个组合啊，就是一说起来就很有故事的感觉，很有这个让人内心平静下来的这种味道啊。
2: 这个组合现在目前是两个人，但是很久之前呢他们是三个人，还有一个就是李健啊，后来李健是有了自己的发展单飞了，目前是两个人。那么这个组合的名字就是水木年华，我们来听这首很经典的旋律，看看你能猜出来歌名吗？

0: 代表作品《水木年华》的《爱上你我很快乐》，这首歌也是当年风靡于大街小巷的神作啊。
1: 是，其实《水木年华》还是有很多代表作的，除了这首，还有那首《在他乡》、
0: 《
1: 一生有你》啊，都是很朗朗上口的歌曲哈。
0: 没错，最有名的应该是那首《一生有你》啊。
1: 嗯。
0: 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是就是那首歌曲怎么说，就是就是陪伴到老的这种感觉啊。
1: 嗯，就是无论你是白发还是黑发，无论你是青春还是长了皱纹，都爱你。
0: 对，江峰老师这个圣手新闻说，你猜这首歌我真没听过啊。
1: 啊，
0: 江峰老师说的是你猜，并不是叫你猜这首歌好吗？
1: 他想说的就是这首歌可能他大概没听过是吧，他之前说他是97年的，那么这首歌可能要比他啊，应该是他出生之前的歌了，或者说可能在他很小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但是组合确实很久很久了。
0: 爱上你我很快乐，我和你差不多年龄，我就听过啊。
1: 嗯，
0: 他说的是你猜啊，刚刚你上一个评论你回复这个人
1: 啊，你猜确实没听过是吧、
0: 哎、
1: 我想说的是他问我唱的哪首歌，我给他回复的时候，你猜我唱的哪首歌。
0: 对，这怎么说哈、啊这就我就喜欢江片上这个牛头不对。

0: 对马嘴啊、
1: 行吧，我经常在回复别人评论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我自己也被自己给逗笑了。
0: 对，就到底在说什么呀，他在说什么呀，到底啊、
1: 我需要有一个人帮我来当翻译，中文翻译成中文。
0: 对，他有一个助理啊，是吧、你看这咖位升了
1: 啊，
0: 这助理就也得安排上啊。
1: 红咩咩来了，说今天穿的蓝色是呢，今天穿的是蓝色系，很清爽哈。今天想听什么歌呢？红阳可以把你想听到的旋律打在公屏上。
0: 对，没错，接下来这个乐队还有多少朋友记得啊？也是当年算是乐坛当中一个炸裂的存在啊。
1: 哎，独树一帜。
0: 对，就是发型很夸张，衣着很夸张，
1: 连他的歌都很浮夸。
0: 哎，怎么说，就是他们一出场啊，就觉得哎，这个舞台就嗨爆的感觉啊。
1: 哎，那我们来猜猜吧，这首歌曲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哈，红橙黄绿青蓝。紫是不是都有了？是的呢。
0: 你这么一描述，有种七仙女下凡的感觉啊！
1: 啊，那七仙女那着实有点超重啊。
0: 怎么说啊？就是每天以不同的这个妆造来示人啊。
1: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如果你知道组合名字的话，一定要打在公屏上啊！这个组合真的是很快乐的一支组合。

0: 来自花儿乐队的化蝶飞，这个深入学员说化儿啊，没错。这个乐队成立于1998年2月份，你看只比你大小一岁啊。
1: 对对，也是我们很喜欢的一支乐队。以前这个关于乐队主唱不是大张伟吗？
0: 对，
1: 在很多场合别人采访他的时候都说，哎，张老师你好，大张伟说叫我大老师。
0: 哎，大老师啊，就是在综艺当中也是独树一帜的啊。
1: 嗯，是
0: 浮夸的表现，但是怎么说啊，就觉得哎，他一出现就有快乐，就有欢乐了啊。
1: 是，你后来可能再去看他的一些访谈，你会发现这个人其实很真诚啊，分享的一些观点都是很走心很朴实的一些观点。
0: 对，1998年成立的这样一个乐队，然后2009年解散，然后在2020年又重新组建了这花儿乐队，但是、总觉得不是以前的味道了啊。
1: 那我们就继续来欣赏这些好听的歌曲啊。说到这个组合，各位可能也是听到很多很多歌。圣手虽然说 Beyond 说了没 ？Beyond 说过了，刚才有人去点播 Beyond 的歌，但是你可以再换一首啊，其他歌曲还可以继续来点播哈。咱们这个乐队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有的是一直从成立至今到现在，还有的是中途换了人，比如说飞儿，还有的是成立之后就是慢慢的他们各自单飞啊，有了不同的发展。关于这个组合的故事可能有很多很多，但是我们这首歌曲不能落下，《心跳男孩的心跳》也是中年男孩所推荐和点播的哈，他还在等待这个时间段。我们也是帮你找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心跳男孩》我们真的是第一次知道哈，
0: 对，
1: 也是帮你在曲库当中找到这首《心跳》，
0: 对，
1: 看看能不能唤起你的心跳呢？
0: 对，《心跳男孩》就是怎么说，大家有没有记他的其他歌曲的记忆啊？我这么觉得，说到这个乐队的时候，就脑海当中哎，好像没有他们的印象啊。
1: 就一起来听吧，看看能不能找到我们最喜欢那首歌曲。当然如果说这个时间段你是刚刚刷进我们的直播间，想听哪首歌曲，或者说想点播哪段旋律，想推荐一支组合的话，也可以把你的歌曲是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听啊。每次到了这个周五的下午，相信我们的心情都是比较放松和愉快的，本周又是可以去休息了，而且是马上要过的是六一儿童节。各位有没有一些带小朋友出行的计划呢？或者说你觉得自己还是一颗有童心的成年人，也可以对自己说一声节日快乐，希望你能够永葆童真呐、
0: 啊！对，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来聊一聊周末有怎样的计划和安排，都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互动的区域当中。今天下午的音乐好时光节目正在进行啊，刚刚中间男孩说了一个乐队《心跳男孩》。
1: 哎，是的，你看，伸手虽然说还有老男孩送给你，
0: 哎，老男孩，
1: 老男孩也可以，
0: 哎、
1: 筷子兄弟哈，可以，可以，可以，
0: 那是筷子兄弟啊，不是叫老男孩这个乐队啊？
1: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老男孩的歌啊。
0: 对，
1: 好，我们稍后来听，先听这首《心跳》，是来自于《心跳男孩》演唱的。
0: 那我们这个今天的话题分享的是来说一说你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这个乐队组合啊，有没有哪个乐队让你觉得，哎，怎么就是后来他们分道扬镳，或者各自有各自发展，有没有这样的意难平的时刻啊？
1: 是，我们先听这首来自于筷子兄弟演唱的《老男孩》啊，因为这个网络可能有点卡顿，暂时这首《心跳》是点播不了的。稍后恢复的话，我们继续来听这首筷子兄弟的歌，也是唱尽了很多人的一些遗憾、期待和向往，以及对梦想的追求。

0: 来自筷子兄弟演唱的《老男孩》这首歌也是当年刚出来之后哈、作为我们这个点播歌曲的节目当中点播量最高的歌之一。
1: 是的，有没有唤起你的一些回忆呢？《老男孩》啊，当年他们还拍了一部电影啊，也是以这首歌曲作为主题曲，还是很好看的。好，关注到评论区哈、啊，曲麦来了，说哎呦，小胖回来了，隔壁浩东也不甘示弱，也去相亲了。那拿手相亲，
0: 我就不知道这个姚从哪儿来的啊？
1: 带着媳妇带着娃去相亲嘛，谁能要啊？
0: 对，你看这个谣言是从何而起啊，是吧、
1: 不知道。
0: 哎，就是我们一不出现就相亲去了，就我们就有这么多亲可相吗？
1: 好，来关注到开心快乐说，你们也没帮肥仔分析一下到底咋回事，什么原因呢？我们就不分析哈，自己揣摩，逐步去提升，好不好？
0: 对，中年男孩说哈，心跳男孩就一张专辑，
1: 嗯，
0: 后来因为成员出国，这个求学解散了。
1: 哦，
0: 我就说啊，为什么我的记忆里缺了这一段啊？
1: 嗯，
0: 然后去搜索了一下，这几个人确实不认识啊。
1: 嗯，是的，是的。好，也是关注到大家去分享和推荐的一首歌。我们关注到大家是刚才点播了一首《心跳男孩》的心跳，是吧？
0: 对，已经找到了、啊，
1: 找到了、那各位可以继续来听哈。如果此刻你是刚刚是找见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也可以分享一首你喜欢的歌。开心快乐说，点一首王琦演唱的《万千万爱千恩》。好嘞，稍后帮你找一找。
0: 前面说不是小苹果吗？
1: 啊，也
0: 是他们演唱的歌曲《小苹果》。
1: 对，《老男孩》是一首歌，《小苹果》是另外一首歌。
0: 我们来盘点一下当年点击率比较高的几首歌哈。
1: 嗯，
0: 《老男孩》《女人花》还有这个
1: 《
0: 男人花》小苹果》就这《城市骆驼》啊，这几首歌就是经常你刚放完啊，就有人留言，然后点一首这首，我说我刚播完呀，咱们待会儿再去播它好不好？
1: 反正就是重复率很高哈。好，继续来听歌，《心跳男孩》的心跳。

0: 来自心跳男孩的心跳啊，这个乐队啊，确实戳到了我的这个一段空白记忆里啊。
1: 真的是没有听过啊，一首歌曲，好嘞，还算不错哈。
0: 对，
1: 嗯，我们关注到咱们的伸手轩说，刚才我们是分享到以前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点播率很高的一首歌叫《城市骆驼》，他说城市能养骆驼吗？
0: 对，人家说的是出租车啊，出租车司机的生活，人家不是城市骆驼，真养骆驼去啊。
1: 你还挺抽象的哈。然后
0: 还有沙漠，哎，我想起来说骆驼了，
1: 嗯，
0: 沙漠骆驼，展展和罗罗那首歌，
1: 嗯，
0: 也是。当年点播率比较高的
1: 就是沙漠骆驼和城市骆驼是两首歌，
0: 对对，挥之不去啊，你刚刚放就播放完他又来一首，我要听沙漠骆驼，就是怎么说，这些歌的流传度都很广啊。
1: 开心快乐说你咋养啊，特能吃，就是骆驼就是食量特别大是吧，怕一般人这个家里就是供应不上，他一般是要吃草是不是。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伸手轩说那还是离开你吧啊，他求求你不要离开我，他说那还是离开吧。
0: 嗯，
1: 你们还聊不上了，
0: 对了，江漂亮，以后在这唱歌不要自己直播唱了，齐主播一唱你就跟着唱啊，他容易把我带走了啊。就是，
1: 对，就是齐主播现在不让我唱，他说我唱的就是只有我自己能听懂。
0: 对，没错，他刚刚就把我，就是昨天晚上我就无意间刷到他的直播间了，他唱了两句
1: 又来了。
0: 哎，我就昨天晚上快三点才睡着觉啊。
1: 刚才是两点，今天是最后三点了。
0: 专门看了一下表，三点快三点了我才睡着觉啊。
1: 唱了一首歌让他整夜失眠，你说你们要听我唱一晚上歌，你们不得好几天失眠吗？精神抖擞的是吧，多有助于你的身心健康呢。好嘞，可以继续来分享点播歌曲。刚才我们是说到有一些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开心快乐点播的一首歌曲是万爱千恩，哎呀，这也是很老的歌吧，我们俩都没听过，来自王琦演唱的，我们就听一首吧，看看好听不好听。
0: 嗯，他说零点乐队听过了吗？目前还没有，啊，
1: 还没有，还没有哈。好嘞，嗯，你看你点播这个歌有点卡顿哈，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老妈说昨天晚上听大漂亮唱歌，一晚上没睡着，给吓的。
0: 嗯，你看，就是不光我是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啊。
1: 怎么回事？咱直播间这网友胆子都这么小吗？都是堂堂七尺男儿，因为一首歌，都不是一首歌，都是几句歌都能吓得睡不着觉了。
0: 会产生不好的联想啊，比如说那部电影
1: 《
0: 夜半歌声》，然后你再联想那另外一部电影
1: 《
0: 一双绣花鞋》，哎呀，哎呀，就是怎么说哈，啊？害怕，害怕，确实害怕啊。
1: 行，那现在既然是有点卡顿了，晚上听我唱歌害怕，那白天不至于吧？那白天我唱你们应该不会害怕吧？好嘞。此时此刻我送给大家一首歌叫做天黑黑 TOOOO， 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

0: 参天。
1: 没有没盖板啊，大家这个理解一下，没盖板，他已经放飞自我了，拦不住啊，根本拦不住哈、啊。
0: 好嘞，
1: 我来听这首万籁千王琦的一首歌曲。

0: 自王琴演唱的万爱千恩，说的是感恩的心哈、就是这首歌让我想起了筷子兄弟的父亲，
1: 哎，
0: 那首歌曲，还有这个刘和刚的母亲那首歌、这也是亲情系列我们点播最多的歌之一啊。
1: 是的，没错啊。关注到这个，刚才我唱了一小段歌啊，伸手西元说你故意跑调，我发誓，我发誓，我绝对不是故意跑调的。
0: 洪阳说啊，这个花儿乐队大张伟的穷开心，这个乐队已经分享过了啊。刘家拉面说 KPI 完成了吗？目前还没有，差一点点啊。还有这位生手西元说，这首歌前奏一出来我已经开始流泪了。
1: 还是多愁善感的一个宝宝呢，是不是？老猫说本猫好歹也是上过战场的，大漂亮歌声堪比全副武装的敌人，叫什么无孔不入是吧，没有一个在调上，是不是？
0: 对，
1: 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太可怕了、
1: 然后开心快乐说，你如果晚上再唱歌就给你发征婚启事啊，那估计这辈子也征不到人了哈、那肯定征不到了。我们也是关注到、刚才是有一心爱家家说点一首中国话、那必须得安排上。
0: 对，找到了这个中国话，来分享一小段啊。
1: 是，一起来听中国话。
2: 宽板凳长，扁担箱绑在板凳上，扁担宽板凳长，扁担箱绑在板凳上。

0: 一首中国话分享给刚刚点播歌曲的朋友，也分享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
1: 是的，关注到了伸手轩说还有三秒钟敌人将到达战场，你说的敌人是谁呢？
0: 我们的战友啊，我们的这个好朋友们已经来到这个直播间在催促我们下班了啊。
1: 好，来关注到开心快乐书，我不想念你的了哈，给你略过。关注到伸手轩说你不让免费吃两碗拉面就真的看不下去了。
0: 对，
1: 那不用啊，刘家拉面老厉害了，每天晚上咔咔刷呢。
0: 对，体育生拉面这个有时间去尝一尝啊。
1: 是的是的。好嘞，节目也是到尾声了，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是想和大家去祝大家周末快乐，然后也是关注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一心爱佳佳所点播的，不知道此时此刻有没有听到你的这首歌曲呢？
0: 对，呼叫呼叫一心爱佳佳还在不在收听节目啊？
1: 好的好的，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那么在下一周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在上午的10:30到12:00，欢迎各位在上午来找我们唠嗑听歌。
0: 对，这个时间段的节目到这个点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我是齐泽，
1: 我是江漂亮。
0: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5: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4: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5: 预防胜于救灾，
4: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5: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4: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5: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自动挡的普及啊，手动挡的车型是越来越少，但在很多老司机的心中，手动挡才是真正的驾驶。左脚离合，右手换挡，人与车之间那种直接的沟通感是自动挡给不了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手动挡的驾驶技术，从降档补油到跟指动作，从坡道起步到弯道控制，带您感受那一份人车合一的驾驶乐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奕迅的《红玫瑰》。

先来说一说手动挡的基本功，换挡时机。很多新手换挡呢是只看车速，其实更应该来看看转速。那么一般的家用车呢，经济换挡的转速呢在2000到2500转之间，这个时候呢换挡平顺省油。如果想要提速快一点，那么可以把转速拉到3000转以上再换挡。那么降档的时候，如果直接松开离合，车会猛的一顿，那是因为发动机转速和这个车速不匹配。正确的做法就是降档的时候先踩离合挂入低档，然后呢再轻踩油门把转速提起来再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平顺又不伤车。这个踩离合挂档补油松离合的过程呢就是降档补油。

降档补油的核心是什么呢？是让发动机的转速与车轮转速匹配。比如车速60公里每小时，那么四档转速呢是2000转，降到三档呢可能需要3000转。如果直接松离合，发动机转速从2000转被车轮强行拉高到3000转，那么离合器片承受巨大的冲击，车也会顿挫。如果在松离合前踩一脚油门，把转速提到3000转再松离合，那么离合器两端转速相等，自然平顺。这个技巧啊，在超车的时候特别有用，降档拉高转速，动力随叫随到。练好降档补油，您就跨过了手动挡的第一道门槛。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的这个驾驶降档补油练熟了，咱们就可以挑战更高阶的跟指动作了。跟指呢，就是用右脚同时控制刹车和油门，左脚控制离合，实现减速的同时呢降档补油。这个动作的起源是来自于赛车，现在呢也广泛应用于山路驾驶。它的具体操作就是右脚脚尖踩刹车减速，同时呢右脚脚跟横向摆动踩油门补油，左脚踩离合完成降档。听起来很复杂，练起来更困难，但一旦掌握，过弯的时候就能够做到入弯前减速降档补油，出弯提速一气呵成，既平顺又安全。当然日常驾驶用不到这么极限，但是对于驾驶爱好者来说，跟指这是一种享受。

跟指动作的练习要遵循循序渐进啊，先在原地模拟，右脚脚尖踩刹车，脚跟试着去够油门踏板。很多车的刹车和油门踏板的高度不一致，需要适应。然后呢，找一段空旷安全的路段，从三档降到二档再练起啊。那么车速控制在40公里每小时左右，先踩刹车减速，踩离合的同时呢，右脚脚跟补油，挂入低档松离合。刚开始呢，肯定是手忙脚乱。别着急，慢慢来。当您第一次做到平顺的降档，毫无顿挫的时候呢，那种成就感是会让人上瘾的。这就是手动挡的魅力，每一次进步都清晰可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手动挡的驾驶技术，刚才说了降档补油和跟指动作，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坡道起步和弯道控制。坡道起步是手动挡新手的噩梦，驾校教的拉手刹、踩离合、挂一档、松离合到半联动再加油门、松手刹，这是最稳妥的方法，但是老司机更喜欢用脚刹坡起啊。那么右脚踩刹车，左脚抬离合到半联动，车身开始抖动的时候迅速松开右脚刹车踩油门，同时继续抬离合，这个动作就要求离合和油门它要配合精准，练好了比手刹起步要快得多。那么核心呢，都是找到半联动点，那个车身抖动发动机声音变沉的时刻。

弯道驾驶手动挡的优势呢就体现出来了。自动挡过弯的时候，变速箱往往会犹豫要不要降档，动力响应有延迟。那么手动挡不同，入弯之前就可以主动降档，利用发动机制动减速，出弯的时候呢，转速正好在最大扭矩区间，一脚油门就冲出去了。那么正确的弯道操作就是入弯前减速，根据车速降到合适的档位，弯中保持油门或者是轻微的加速，出弯的时候呢逐渐加大油门。记住快进慢出的原则，入弯慢出弯快，用好降档补油技巧，过弯呢不仅平顺，还能感受那种人车合一的掌控感。

很多手动挡车主呢有个习惯，空挡滑行，下坡的时候挂空挡觉得省油。其实现在的电喷发动机带挡滑行时，电脑呢会停止喷油，反而更省油。空挡滑行的时候呢，发动机处于怠速状态还在喷油，不仅不省油还危险。那么失去发动机制动，刹车负担加重，长下坡容易刹车过热，而且空挡滑行的时候如果需要紧急加速避险，还得挂挡踩油门，耽误宝贵的时间。所以别再用空挡滑行了，下坡带挡既安全又省油。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的离合器是车上最娇贵的部件之一，很多新手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半联动行驶，离合踩一半，长时间让离合器处于半结合状态，这样呢会加剧加速离合器片的磨损，严重的几分钟就可能会烧掉离合器。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起步时半联动稳住，车动起来再完全松开，堵车跟车的时候尽量用一档怠速跟，少用半联动，坡起时动作要快，别在半联动上磨蹭。另外左脚别总搭在离合器踏板上，那叫虚踩，会不知不觉的让离合器轻微打滑。

最后要说一说手动挡的日常养护，变速箱油建议每4万到6万公里更换一次，手动变速箱对油品的要求不高，但是定期更换能够保证换挡的顺滑。离合器的液压油也要定期检查，如果发现离合器踏板变软不回位，那么可能是液压系统漏油了。另外换挡的时候如果感觉声色异响，那么可能是同步器磨损或者是变速箱油老化，要及时检查，别拖延。手动挡的虽然皮实耐用，但是也需要精心呵护，你对它

好，他才能陪你走得更远。好了，到这儿，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6: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7: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6: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7: 预防胜于救灾，
6: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7: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6: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7: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8: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9: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8: 古装剧看多了吧？
9: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8: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8: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9: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8: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1: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各位丽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前一段时间啊，一名女子因为在宁波的一家美容院注射玻尿酸不当，导致嘴唇鼻子发紫，而另一位女子呢，则是因为注射了玻尿酸差点失明。可是根据中国整形协会提供的大数据，我国玻尿酸的产量高达1000万支。那么玻尿酸究竟是什么？它到底是美容的神器，还是毁容的利器呢？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来一起看看被誉为上帝粘土的玻尿酸，是不是总是值得我们信任的。玻尿酸被誉为上帝粘土，但它有时候却并不像上帝那么仁慈，由它导致的医疗事故屡屡见诸报端。尽管如此，它依然受到爱美人士的疯狂追捧。皮肤晦暗无光。

没有一个叫玻尿酸的成分。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常说的玻尿酸学名为透明质酸，因为最早的玻尿酸是从牛眼玻璃体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进入市场的时候有人就把它翻译成玻尿酸。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整形科副主任韩雪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玻尿酸是人体内本身就有的一种成分，人体的玻尿酸大约会在48到72小时更新一次，即完全被代谢掉再生出来。我们自己身体生产的纯天然玻尿酸是人体必不可少的物质，它在我们的皮肤当中存在，不仅有保持皮肤弹性的功能，还负责储存水分，增加皮肤容积，让皮肤看起来饱满丰盈有弹性。婴儿皮肤当中含有比成人高20倍的玻尿酸，所以婴儿的皮肤看起来饱满润滑。如果把20岁人体内的玻尿酸含量定为100%的话，那么其在人体内的含量将在人到了30、50、60岁的时候分别下降至65%、45%和25%。所以皮肤当中玻尿酸的含量对皮肤的外观至关重要。市面上有的玻尿酸是用于注射的，有的玻尿酸则是可以涂抹的，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玻尿酸分为医用注射玻尿酸和化妆品用玻尿酸两种。韩雪峰说，医疗注射用玻尿酸属于药品，而护肤用的玻尿酸则是属于美容护肤品。一般来说，注射玻尿酸比涂抹的效果要好，但是无论哪一种玻尿酸都不能通过外在加入的方法一劳永逸地抵抗衰老，逆着自然规律来生长的事情往往需要付出代价。就时效性而言，不同型号的玻尿酸可以维持6到24个月不等，然后呢就会被人体慢慢地代谢出体外。就功用性而言，不同型号的玻尿酸具有保湿嫩肤、除皱填充或者是支撑塑形的不同作用，而化妆品中的玻尿酸没有经过医学和药理学上交联或者微交联的处理，因此呢只是具有短暂的保湿作用，维持时间大约在2到3天。目前玻尿酸只能在一定范围一定时间内提升面部年轻度，并且延缓走向衰老的过程，但是并不能阻止，更是无法做到一劳永逸的抗衰老。看起来注射玻尿酸见效快，效果维持的时间长，似乎是补水、除皱、整形的不二佳品。但注射玻尿酸所需要承担的风险也不可小觑。但韩雪峰表示，正规医院的职业医生经过严格系统培训，注射玻尿酸的时候能够准确地判断血管和神经的位置并且避开，而一旦不小心将玻尿酸注入血管，它们就会像沙子一样随血液流动进入眼动脉，发生栓塞。所谓撒沙容易捡沙难，一旦注射出现问题，愈后会非常差。针对近几年不断发生的因为注射玻尿酸导致的医疗事故，韩雪峰解释说，目前用玻尿酸美容变毁容的因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很多美容机构并没有医疗资质，操作人员根本不具备相关的医学知识，完全不了解人的面部和眼部结构，所以很容易把应该注射到皮下组织的玻尿酸直接注射到了血管内。另一种是这些非法机构或个人使用的玻尿酸本身就是假的。此外，并非所有人都适合注射玻尿酸，孕妇、哺乳期妇女、有多发性严重过敏病史、有凝血机制异常疾病者，以及注射局部有活动性皮肤病、炎症、感染等情况的人都不适合注射。看来玻尿酸这种上帝粘土也不总是靠谱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追求美丽的路上可要仔细留心，不要伤害到了自己。这就是今天魅力达人单元的内容，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不见不散。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7:40来到我们下午的节目直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我们是
1: 想你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5月29号星期五的下午跟我们分享互动。一到这个时间段，大家总觉得说哇，放假了。
1: 哎，对啊，一到这个时间段，好像已经正式进入到周末的时光了。如果按这个朝九晚五和朝九晚六来算的话，
0: 对呀、啊，
1: 很多朋友在用20分钟，哎呀，就哈喽班啦，过周末呀。
0: 那肯定会这么想呀，所以这心情会好起来，对不对？那么您心情怎么样呢？可以告诉我们分享互动起来好吗？
1: 嗯，而且我也特别想知道啊，就是不知道其他的这个学校里面他们是怎么安排这个六一时光的？毕竟节目已经演完了嘛。
0: 是。
1: 在我们学校这个最新通知告诉我们，
0: 说什么？
1: 六一那天要放假呢。
0: 哦。
1: 也就是说，这个周末孩子有3天，
0: 哦、
1: 而我们家长只有2天。
0: 哦，对，六一那天要休息了。
1: 啊，对。
0: 我们的孩子目前没有通知哈。
1: 嗯。
0: 1年级不用休息吧？应该。
1: 1年级。哈哈哈。
0: 那你说我都
1: 一个机灵，赶紧看手机。
0: 我都害怕。怕了，你真的受得着我？
1: 哎，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自家孩子那个学校里面呢，幼儿园里面六一当天是怎么安排的休息呢？
0: 他们发了说，根据国务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儿童节6月1号为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1天。
1: 啊哈！
0: 经过学校的校委会研究决定呢，我校6月1号儿童节当天学生放假1天，6月2号正常到校上周二的课。
1: 对，我们也是这样通知的，开心不开心？骄傲不骄傲？自豪不自豪？
0: 哼。真没意思，
1: 就是为什么没有就是、记者节的话是属于我们的节日，
0: 对，
1: 我特别想问为什么记者节我们不停播一天呢？真的这是发自灵魂的提问。你看啊，三八妇女节的时候
0: 啊，
1: 妇女她不是能休半天吗？
0: 对，休息了。
1: 就我们单位正常岗是能休半天的，
0: 啊，
1: 但我们一线岗没有的，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就是你看那个教师节
0: 啊，
1: 有的教师也是可以去调休半天，
0: 老师可以休的，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就为什么到记者节的时候就跟我们没关系了呢？
0: 什么呢？
1: 而且我们还要载歌载舞。
0: 哎呀，我找到原因了。
1: 什么原因？
0: 因为你不是纯记者。这个扎心吗？
1: 扎，非常扎，刺痛了我的心啊！
0: 啊，那
1: 你伤害了我，
0: 还一笑而过。
1: 啊，你是怎么把这个调又接回去的？很神奇。你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我有一个小秘密啊，我想告诉你一下。刚刚我来上班的时候，然后看到我们这个整栋楼里面最大的那个领导，他驾车出去了
0: 啊，
1: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在路上，
0: 在路上
1: 有什么话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广播来跟他去讲一下。
0: 你要喊话了
1: 啊？对，
0: 哇，好期待，你会跟他喊什么？
1: 领导，
0: 哎，
1: 你路上慢点啊！
0: 你头发短，
1: 不是我说的啊。
0: 对，然后呢，今天下午我们确实可以想到这样，我们开一个就是自由开放麦呗，咱们聊聊天呗，对吧？咱们可以聊聊生活里边那些有趣的事儿哈。
1: 嗯，
0: 就比方说今天的时候，我又去就见一个朋友嘛，他说：“哎，你是李想吗？”我说：“我是呢。”哦，你，我说怎么了？他那个劲儿特别想要跟我分享什么八卦，我凑过去说怎么了？
1: 然后呢？
0: 没事没事，我说你要蛐蛐谁呢？他说没有的。我说好期待你要蛐蛐一个人呢。
1: 哎，后来蛐蛐了吗？
0: 没有。
1: 哎，真是。
0: 所以我觉得感谢你就影响了我的性格，就是让我变得更加开朗了。本来我是一个封闭的人。
1: 啊，封闭。
0: 啊，对。
1: 就像打过封闭针一样，把自己封闭起来了。
0: 对，会在我狭小的空间里边会束缚包裹着自己。
1: 对。
0: 后来就跟着你，以后我也开始就是稍微那开放 open 一点哈。
1: 对。
0: 就是好多人说理想吗？啊，是的
1: ，hello。
0: 为什么我会这样？因为我觉得我今天还是带了个妆，然后。已经还形象还行，
1: 还是很有自信心的。
0: 对对对，
1: 哎，就是看来就出门化个妆啊，不光女生会比较开心，男生出门捯饬一下也会特别的开心。
0: 肯定会的。
1: 我前两天看到有一个文案特别有意思啊，
0: 怎么说的？
1: 我想知道你们的这个手上都带着什么
0: 啊？
1: 那文案是这样讲的，说现在呀，其实呢。

0: 以前的这个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不太一样了。
1: 不一样了。
0: 我们说的是新式父母，因为现在90后基本上都当爸爸妈妈了。
1: 那肯定。
0: 90后呢分为两派，第一派就模仿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很好啊。
1: 是的，是的。
0: 穷啥不能穷教育
1: 啊，
0: 苦啥不能苦孩子。
1: 对。
0: 而另外一批呢，可能就是这个享乐派了啊。
1: 是的啊。
0: 就是富养自己，穷养儿子，穷养女。
1: 哎。
0: 啊，大概是这样的啊。孩子要吃个什么小零食啊？这个不给买啊，是那个不给买，这个对身体不好啊，是那个有添加剂。孩子上学一走，恨不得家里面点八份外卖。
1: 对，一定会这样吃的，
0: 对吧？
1: 对吧？
0: 然后有一些学校呢，这个六一儿童节喜欢搞这种我们亲子互动啊，会把父母呢叫到这个幼儿园里面或者叫到学校里面啊，
1: 是的，
0: 搞这个感恩，
1: 嗯，
0: 老师在上面念着感恩词，
1: 是，
0: 哇哦，
1: 啊，
0: 我们父母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
1: 给你模仿那个情景，以前的时候会放这首歌
0: 啊，走，歌一放，我立马这个感觉就来了，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啊，以前呢是家长跟孩子抱头痛哭，抱在一起，
1: 是
0: 孩子有着崭新的校服，而家长可能就会穿着略微朴素一些，
1: 是的，是的，啊，
0: 走起，
1: 而现在完全就变了哈，你不让网速吗？你还不停的说走起，我觉得你在逼我，
0: 不是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就是有的时候家长会啊，孩子们应该会比较好面，希望自己的爸爸是帅的，妈妈是漂亮的，
1: 对对，
0: 有一些孩子甚至开家长会都会跟父母说啊，妈妈你要打扮的漂亮一点哦，
1: 对对对，
0: 所以现在开家长会就有点像这种大型的网红聚会，你知道吧？
1: 啊，
0: 然后好，
1: 开始了是吧？
0: 老师要发言了，
1: 等等歌词出来你开始是。妈妈，月光之下，这感觉，
0: 孩子们，回头看看爸爸妈妈为我们如此的操劳，
1: 是，
0: 他们非常的不容易。
1: 啊，
0: 我们可以看看妈妈，生了茧又粗糙的双手，那是岁月的印记，宝贝转头一看，妈妈伸出了猫眼、全钻、美甲、带金的手。回头看看父亲，
1: 说摸摸他的老茧，妈，我孩子拿手以后，
0: 妈，哪儿是茧呢？妈，看看你的父亲是否已经白发苍苍，是否已经长出了皱纹？
1: 是啊。
0: 然后孩子回头一看，看到了父亲非常时髦的美式前刺和打了油的大背头。就是虽然它是一个网红段子，但我不得不说啊，我们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了，
1: 是的，
0: 就每个人在满足生活必须的吃衣食住行吃喝拉撒之外，还会比较在意自己的这个外貌形象，然后以前呢是相对比啊，孩子是一身崭新的校服，崭新的小白鞋，而爸爸妈妈可能就会略显粗糙略显朴素一些，
1: 那肯定
0: 现在不是这样了，是爸妈都跟那个网红画里面走出来的那个人一样，都跟自带美颜滤镜一样，我的孩子一个个晒得黢黑，
1: 是吧？
0: 造不造的黢黑。
1: 所以以前的时候是天之大的时候，就是不停的给你煽情哈，就硬煽哈，就哭成那样。而现在的话，也许会换个宣传画，会开始换一种风格了，是吧？
0: 对，
1: 亲爱的宝贝，回头看看爸爸妈妈吧。对吧？要感谢爸爸妈妈那么优良的基因，把我们生得如此的优秀。
0: 是的，
1: 哎，
0: 而且我们要感谢爸爸妈妈能够来到这里，我们一家人共同度过最为美好的时光。无论你们长多大，无论日子过多久，你们要记住，爸爸妈妈永远都是你们的榜样和底气。
1: 是的哈。然后有朋友不知名的去温水说，台上煽情的，台下90后的家长猛猛的打着双排。
0: 哎，倒是这种情况也见到过啊。对，然后开家长会呢，也是一种这个大型的交友聚会。
1: 是的，
0: 你会发现大家会莫名其妙聊在一起
1: 啊，
0: 然后你们没有自己的名字，只有安之爸爸
1: 啊，
0: 安可爸爸，
1: 对
0: 啊，而我呢是便衣诺妈妈
1: 啊，
0: 对，然后呢就莫名其妙会加很多的这个微信
1: 啊，
0: 哎，莫名其妙有一天你会发现，有的事还真能找对方帮上忙，
1: 是呢是呢，小景说老师的心里话说，我这儿搁这儿煽情呢，你们给我点面子行吗？
0: 但是其实虽然它是一个段子啊，但是其实是从侧面反映出来，
1: 对，
0: 我们的心境越来越开阔了。
1: 老师用哭腔说，孩子啊，请转身对爸爸妈妈说一句，爸妈你们辛苦了。有这意思吗？
0: 孩子会心里面想，那每天放学回去还得给我妈烧两个淀粉肠呢，我挺辛苦的。
1: 好吧，开心快乐仍旧在持续当中，我们应该话锋一转，换点内容啦。来吧，说内容跟您分享一下，来自于首先关注天气情况。我们都已经夸过了，说咱们临汾的天气哈，每天下午节目能够拿到最热乎的啊，
0: 一手资料最新鲜的，因为我们节目5:30开，它天气预报我们临汾气象台的发布时间呢，应该是在4点多左右啊，所以呢，我们是最早的一档节目拿到最新的这个消息啊。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了解到天气预报。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农历4月13，星期五。来关注天气实况及趋势。今天我市云量逐渐减少，受此影响，最高气温较昨日有所上升。截止下午4点，全市最高气温为28.8摄氏度，位于霍州，市区最高气温为28摄氏度。
0: 同时呢，根据气象台最新预报，受高空西北气流影响，未来5天，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降水较少，气温不断升高。6月2号至3号，最高气温将达到33至35摄氏度，天气干燥，请大家加强日常补水，做好防暑防晒工作。
1: 来关注到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7度到32度。
0: 在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南风3级，市区温度17到32度。
1: 再来关注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8到33度。
0: 虽然感冒指数呈一般趋势啊，但很多孩子呢，可能在这个早晚呢，气温较低的时候会有咳嗽的症状出现啊，别担心啊，那有可能是得了空调病啊。所以呢，我们在家庭当中开空调的时间天呐，一定要合理的去规划起来。
1: 是的，因为最近同事们有感冒，所以上一个节目组同事跟我们说，这话筒你别用了，他用过了，别传染给你。
0: 嗯，
1: 他说我是那次用了一次，我开始打喷嚏了。
0: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们是徒劳
1: 啊，
0: 就离得这么近，你确定吗？
1: 对啊，所以啊，
0: 我觉得我们经历过这个口罩时期之后，对这个就是病毒的感染，应该会有一些基本的小常识。
1: 所以啊，
0: 但是他说完这个话之后呢，无论如何，我肯定是不会坐那边的。
1: 是，你看，你看。你听这个音质和那个有区别吗？
0: 是有一点区别的。
1: 哪个好听？
0: 当然是那个主麦会更好听一点。
1: 是真的吗？大家你会有这个感觉吗？
0: 来换主麦。
1: 来换一下。
0: 好像也没有啊。
1: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我们来首先了解一下。
0: 哎，我怎么觉得这个麦好听呢？
1: 我也觉得好听。你看我刚才试了半天，我就挪拿这个了吗？
0: 对，我们可以就是去举一下嘉宾麦、啊。
1: 一会儿给你换一个。
0: 可以可以。以后我们节目跟别的节目不一样。
1: 哎，对，
0: 我们节目两位主持人用嘉宾麦。
1: 啊、
0: 上嘉宾的时候，咱们把这个麦给他撇在那边去。
1: 啊，行了行了，
0: 是吧？甩过去。
1: 对对，所以你看一把这个麦放上以后，就突然换风格了，是吧？
0: 嗯。
1: 喂，喂，喂。哎，不对，应该也是有这个套套，但是红色的，应该是红色的。
0: 对啊，
1: 呀，那下次咱们应该搞一个。
0: 完了，
1: 应该 DIY 一个。
0: 我领导那个 Lisa 把麦拍坏了啊。
1: 喂喂喂喂，
0: 嗯，
1: 咱今嘛个喝了有亏的话，有贵妇的话，咱吃了喝了脱啊，
0: 嗯，
1: 喝了脱脱喝了脱，咱到那边老厉害家跑一圈啊。
0: 啊，老厉害，我也女子男子学，我也啥什么乐什么乐，哪会唱歌
1: 啊？
0: 拿小虾聊，小虾，
1: 小虾，小虾啊。咱今天干饭，咱说的小夏晚会下这么高一下啊？
0: 哎，对。
1: 那我就是那么那唱一个独唱啊，那么唱一个独唱
0: 啊。
1: 啥是独唱呢？包有土哩？那么口哨带上
0: 啊？那么唱我些什么那个羞答答的玫瑰啊，羞答答的玫瑰。咱完了我也有条件的啊，咱把我的词儿抄上一下啊，等那娃有个词儿能看着啊。
1: 是。现在那个不点位老孙媳妇，老孙媳妇娘不是我那天跳舞了？
0: 嗯。
1: 要不你舞蹈练一下哈，那今天还能用一回啊
0: 啊
1: 啊！
0: 现在不光麦坏了，麦架也坏了，
1: 松你们松了
0: 啊，松了松了，不好意思啊，
1: 太过分了。
0: 我们是时候盘点一下各位的互动情况，我觉得大家都好着急呀、啊
1: 哎，盘点一下来，
0: 早起，
1: 嗯，
0: 景说。这下我们这不就台柱子组合吗？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先稍低调一点，别人会嫉妒我们的啊。
1: MI 说哎，又放假是呢。
0: 啊、对呀。
1: 国秀说，
0: 领导说你好好上班。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0: 嗯，
1: 开心快乐说，你们单位最近是不是流行相亲呢？啥意思、啊？
0: 什么叫流行相亲？
1: 意思前几个节目他们都在聊相亲的话题了。
0: 相亲是一种流行趋势吗？哇，那我可真有的聊，我有很多相亲的。
1: 那我们好八卦呀，他们好多都已经结婚了，他跟谁相亲去？咋相啊？
0: 对。想听相亲故事吗？可以开展我们下一个时间段的一个互动话题啊！我真的有很多相亲故事。
1: 一次前面有同事偷偷离了。
0: 不能吧，不能吧，还流行相亲，它是一个流行趋势啊。
1: 对。
0: 然后不知名去文水他说，
1: 嗯，
0: 台上煽情呢。
1: 啊
0: 这个刚才我们念过了啊。
1: 啊，这样
0: 说。
1: 还有这位朋友就艾特他说，80后怎么不能打双排吗？
0: 那80后倒是也行。
1: 是热爱生活说提前开空调吧。
0: 对对对啊，这两天天气。

0: 确实气温高了、啊。
1: 然后那柔家拉面说也该热热了，不然麦子咋熟呀？
0: 哎，对啊
1: 啊！然后小景说浩东要去相个亲啊，
0: 那个去，那他是吹牛呢。我们跟他爱人可是认识啊，对，
1: 曝光他，
0: 他是出了名的耙耳朵，知道耙耳朵是什么意思吗？
1: 我们要把他搞臭
0: 啊，对，嗯，出了名了。用我们方言来说的话，怎么说？袜子
1: 啊啊
0: 啊！不怕他这会儿在路上他听不到咱们说话，而且我观察了一下，浩东竟然是拿着头盔走的，所以他一定是在骑电动车
1: 啊，所以不关
0: 的
1: 节目
0: 就这一咕噜掐了啊，浩东肯定是听不到的啊。
1: 行了，没问题哈，
0: 嗯，
1: 好，再接下来我们看看哈，还有6分钟进入整点广告，我们也关注一下路上情况吧，行吗？
0: 是的，
1: 咱们都一起整体的关注一下市区啊。现在看一下市里情况怎么样呢？首先来关注目前在科委巷出现由南向北车多，北向南正常，重点集中呢就在这个广兴街菜市场的地方，压力非常的大。
0: 嗯，
1: 那么还有呢是在这个科委巷的就是财神楼北街这边也出现车多缓行了，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0: 是的，
1: 继续了解一下，目前呢是在鼓楼啊，靠近鼓楼方向呢，重点是在鼓楼东大街出现双向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在鼓楼西大街，在临汾市第一小学门口出现由西向东正常，由东向西缓慢行驶。
0: 嗯，可算是耐撑个了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早高峰和晚高峰当中的话，周一早高峰是最忙碌的，周五的晚高峰是最忙碌的。
1: 嗯，
0: 终于让我看到了一段堵得又红又紫的这个道路啊。
1: 是，
0: 它是以东关小十字为中心啊，开始出现拥堵情况的。
1: 嗯，
0: 那么向西侧的话呢，是一直延续到东关大十字这边。
1: 嗯，
0: 是由西向东长时间段、严重拥堵，拥堵情况呢也是直接影响到了附近东关花园啊这边的一个支路的一个通行情况啊。
1: 对的，对的。
0: 那么在我们小十字的东侧的话，然后依然呢也是由西向东，但是缓慢通行，没有太严重的拥堵的情况。在东关小十字的南侧迎春南街这边也是啊，由北向南车多缓行，南向北是可以正常行驶的。
1: 是的，路上出行注意安全吧，各位。如果说看到我们节目直播，听到我们节目的广播直播了，该如何互动呢？您可以掏出手机以后呢，在抖音上搜索关注我们官方账号听见临汾，直接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没有关注先点个关注再走，然后已经关注的朋友们可以选择直接留下来，在公屏上给我们打字互动一下。
0: 对啊，看来大家都特别喜欢这种方言的环节啊，经常都是没事儿，李书记你就说吧，有啥事儿你就那个啥，把咱们村里人都叫上。
1: 行，那咱们叫一下
0: 村里人，在群里啊，
1: 来吧，朋友们招募一下，这会儿有没有正在看我们直播？您就是吉县的、汾西的、隰县的、大宁的、永和的、翼城的，有没有这些地方的朋友们？如果有的话，辛苦您先给我们吱一声，我们想拉您进我们的这个方言一家亲的群里边，咱们聊聊天行不？
0: 然后呢，如果说您会讲这个本地方言啊，确实跟我们临汾方言会有一点不太一样的话，也可以来加入到我们学生当中，跟我们来共同分享。
1: 是的，
0: 分享的话题其实很简单。第一种呢情况，我们呢会发一段话，用方言去帮我们去翻译一下。
1: 对
0: 啊，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是英译汉，汉译英，我们现在是方译普，普译方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不需要你自由发挥，这也是第一种类型，特别适合I人宝宝们。
1: 对，
0: 第二种类型的话，我们会有这个情境设置，比如说你们那儿有这个线儿车吗？是吧？有公交车吗？去模仿一下他们的这个叫喊方式，或者是你们那儿有什么特产吗？去模仿一下某位老板他的售卖方式啊。
1: 是的，
0: 情境演绎型的。当然呢还有第三种，就是开放麦型，直接抛出一个话题，大家用方言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就可以了。
1: 没错没错，所以欢迎各位吧，赶紧跟上节奏，一起来到节目直播当中来。在下午时刻哈，稍后时刻我们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您可千万别走开好吗？
0: 是的，这个时间段也希望更多朋友呢从广播当中呢可以转到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画面里面，跟我们来进行下方评论区的实时互动，不光可以听到主持人说话，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实时这个互动的画面，还可以看到下方评论区有更多的朋友留言。当然也要提示行驶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啊，可以将路上的第一时间段的特殊情况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跟更多朋友来共同分享一下。
1: 是的，欢迎各位一起来到我们直播当中。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总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09，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李翔，
1: 我是卓然，
0: 我们是
2: 想你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礼拜五的轻松的下午时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要记住赶紧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等待各位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吧。然后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比方说现在呢，就是我们不是聊话题了吗？有聊到关于说相亲啦，有关于说方言啦，我们突然想起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了。
1: 对，结合一下吧。

0: 两个事儿啊，来吧，公众朋友要请进直播间了。
1: 没接通呢，你别着急啊。
0: 正在响铃当中
1: 啊，对
0: 啊，你的手机好高端啊，对方已震铃。
1: 对啊，就这么高级
0: 哦，
1: 马上就要请进他一下。
0: 来吧，来吧，来吧，我们期待一下，大家想听到的是哪里的方言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去猜一下啊。
1: 啊，对，
0: 猜一猜，可以听到哪里的方言？
1: 是的，
0: 我有。
1: 来吧，我们马上请进一下我们这位老朋友。喂，
2: 喂，
1: 你好。
2: 你好，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2: 当然是想你，理所当然了。
0: 哇，还是我们小飞给力啊，这个回答满分啊，一下就把两个人都囊括了。
1: 我们俩的这个目的很简单，就是把你有限的电量耗费掉。
2: 对，正好就剩下21格电了，你正好谈的就是相亲的节目。
1: 可以哈。然后呢，接下来如果说让你用你的方言介绍自己，你会怎么说？说几句吧。
2: 就是我们家乡的方言，对吗？
1: 对对对对对。
2: 都感觉了自己还是比较就是上女人圈来抬头比较好一点。然后自己凑着所谓一种敬敬给大大方方的。
1: 好听，好听。
2: Lisa 的，
1: 紧紧跟跟，大大方方的。Lisa 的，
2: 乡里人爱说，哎呀 ，Lisa 哲说的。
1: Lisa 哲说的，
0: 这个是什么意思 ？Lisa 我能听得明白。
1: 哲说是代表干练。
2: 哲说就是这个人，这个哲说说的就是形容这个人比较干啥比较井井有条，然后干啥都是比较就是条理的这种一个人
1: 啊啊啊啊
0: 啊，条理条理性的。
1: 比方说啊，你说，
2: 还有一句
1: 啊，
2: 日拐的，
1: 日拐的，
0: 是
1: 代表这人奇怪，
2: 是形容这个人比较调皮捣蛋啊，爱调皮爱捣蛋，对
1: 啊，
0: 日乖的，
1: 日乖的，
0: 我还挺喜欢这个词的，
1: 然后
2: 下次见了乡宁的朋友可以给他说，
1: 你这方言是属于乡宁县城里的，因为前两天我们有联系过一个
0: 乡宁光华
1: 那边，他说跟县城里是不一样的。
2: 还是不一样的。然后每个乡镇它这个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口音。你比如说我们那边的双鹤乡，我就感觉人家说话像唱戏一样。
0: 你会模仿吗？
2: 还有那个，我给你模仿个关王庙的吧，因为我不会双鹤乡那边的。
1: 行，
2: 关王庙人说话也好听，
1: 来
2: 搞笑。相信我们直播间看有没有关王庙人。
1: 对，你先告诉我们你想模仿哪几句话，几句话让我们先知道原来叫什么意思，我们再开始听。
2: 意思是我先模仿，对吧？
1: 不，
0: 不是，
1: 你先
0: 告诉
1: 我
0: 们，
1: 你几句话说什么内容？大意。
2: 就是你这是去干嘛呢？
1: 你就是去干嘛呢？
2: 然后完了怎么说呢？就是呀，你这次做发呀了。
1: 我以为说你这是要去做饭呢，我会这么听着。
0: 那对对对。
1: 明白了，明白了哈。对，刚才
2: 对
1: 我们那会儿这不是聊那个话题，说是那相亲了嘛哈。就比方说，用你的方式，你介绍你一朋友，比方你的朋友又高又帅，工作又好，家里又有钱，条件好，然后呢，结婚的时候有车有房，你会怎么去描述这句话？跟我们说一下来。比方说，你现在要给卓然介绍呢，开始吧。
0: 对，可以开始了。对方的条件怎么样呀？
2: 对方条件怎么样？
1: 对，你看，请回答嘛，我就告诉你这语言。
2: 各一米吧。
1: 各一米吧，
2: 然后折叠帅，然后折叠又好看，你秀气。
1: 继续。
2: 然后挂是旷射的。
1: 更具体了哈。
2: 钞票得的数不清，
0: 钞票都数不清。继续让我再听得爽一点。
1: 来，
2: 然后他能圆你的所有梦，能把你的所有愿望都给埋住了。
0: 小飞，我好好问你，身边确实有这样的朋友吗？
2: 这个我真不知道。
1: 然后有车有房呢？
2: 有，伢放这里都不知道你走哪家厅的，知道吗？放这里是城北一套，城内一套，城西一套，城东一套，哪哪都有放。
0: 怎么我婚前就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一个媒人呢？真是，房子都不知道该去哪里住。
2: 做做梦还是可以想到的啊。
1: 对。

0: 但是现实没有这么好。
1: 对，比方说我们接下来的时候，接下来这个话题很简单，就是我们用普通话跟你对话聊天，你用你的方言去回复，就正式的问哈。比方说，小飞，你这会儿干嘛呢？
0: 这会儿我才和想你理所当然，这组合聊天着呢。
1: 现在6点多了，你吃饭了吗？
0: 我正在生路过去着呢，吃个水果加点一些奶。
2: 哦，所以你现在在临汾啊？
1: 是安吉家的吗？
0: 哎，不是，我在升龙在威胁在小吃摊上嘞。
1: 小吃摊上嘞哈、哦。你中午吃的啥饭？
0: 中午吃的，浓墨炒菜，一碗海带特。
2: 这个我是真没听明白。
1: 馍馍炒菜和什么汤？
0: 浓墨炒菜，一碗海带特。
1: 海带汤？
2: 不是，是咸咸咸蛋汤吧？
0: 就是海带汤
2: 啊，海带汤。哎，那你理解能力比我要强啊。
1: 哎，有意思了，行了，行吧，我们不过多打扰你了，感谢你参与我、
2: 要不然一会儿21%的电量结不了账了。
1: 啊，有人说是肉末炒菜，他们说肉末炒菜不是吧？是馍馍吧？
0: 龙馍就是让人家饭店给我就是糊了一个馒头。热了个馒头
1: 、
0: 我们向您说热个馒头就是说龙馍，就是龙馍嘞。
1: 龙馍、
0: 啊、
1: 我们土话叫六馍。
0: 你来我家做客了、我给你龙的馒头炒的菜，
1: 龙个馒头炒的菜，再喝个海带汤，
0: 里面还带特，
1: 还带特。好，感谢您的参与，谢谢你啊。
0: 行，好嘞。
1: 以后我们常联系，祝你天天好心情。
0: 好的，
1: 再见，拜拜
0: 。
1: 好了，赶紧在你的这个摊上开始吃饭吧啊！
2: 对
1: 啊、
2: 当然这个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位好朋友啊，就比我们两个人年龄都要稍小很多。
1: 是的，
2: 对，00后吧，小飞是吧？
1: 00后啊，
2: 是个特别不错的男孩子啊。
1: 对，他唱歌很好听，以后就该听一下他唱歌。
2: 哎，就是咱们开设这个红灯停一停板块的时候，也可以把他拉进另外一个群聊里面
1: 啊。
2: 然后后来发现，我们开设的所有的板块、所有的群聊里面都有小飞。
1: 是的哈，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的节目内容了哈。如果看到我们节目直播，赶紧来喽！然后也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内容吧，比方说下一个星期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我们要聊一聊关于说有一个女子说一到周末就头痛了，上班就好转了，这啥回事？你好奇吗？来，你先别忘记打开，你说一说。
2: 不是，怎么感觉她跟我是一样样的呢？
1: 咱们听一下，很奇怪，只有周末痛，一到工作日头痛就好了。
2: 不，她跟我是反的
1: 啊。对，在浙江省人民医院的时候，有一个31岁的郑女士哈，因为头疼的问题呢，就是向医生去求助了。然后说是这个了解到她的习惯是和很多年轻的人一样，有喝咖啡提神的习惯。上班时她一般每天喝2杯，这样的习惯持续了快10年了。以前呢是即使是在周末在家，她也会喝上一点咖啡的。
2: 最近几个月啊，她周末呢是没有再喝咖啡啊，结果呢就没多久，郑女士就出现了头痛啊、恶心等等这样的症状。然后呢这个他就考虑啊，说这个郑女士的偏头痛呢与咖啡戒断应该是有关系的。
1: 对，
2: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特别时髦，特别喜欢每天端杯咖啡，有的甚至每天要喝2到3杯。
1: 对，
2: 其实咖啡对我们的胃好像不是特别的友好。就我们家一位长辈也是特别爱喝咖啡，有一段时间就胃痛难忍。
1: 对，
2: 然后大夫就说要不你把咖啡给戒掉吧。
1: 对，
2: 然后他戒的那段时间他说他非常痛苦，每天就没有精神，一点力气都没有。
1: 是的，
2: 确实是会有戒断反应。
1: 对，然后相关的报道说，那个郑女士的经历并非个例哈，说在某社交平台上呢，不喝咖啡就头疼，一度成为了高度的这个高频的这个搜索词了嘛。说不少网友还分享了类似的感受，说感到头疼，以为是发烧了，没想到是因为没喝咖啡。
2: 哎，对啊，比如说这个词条里面是这样说的，说哎呀，这咖啡是什么新型医美吗？我想请问一下，一天不喝这个脑瓜子都嗡嗡的啊。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说那个相关的医师也解释说，我们体内的特定的受体被称为是腺苷吧。应该是吧。不敢好说，你先说其他的，我帮你找。
2: OK， 好。然后它是用来抑制神经元活动的啊，从而呢使人可以感受到疲倦和困乏。当摄入咖啡因之后，因为咖啡因呢与这样的分子结构呢是非常的类似，对，然后它呢就会与咖啡因呢形成一个竞争的关系。
1: 对，
2: 抢着和是腺苷是吧？
1: 对，
2: 抢着跟腺苷受体结合，一旦咖啡因抢位置了就成功了嘛，然后就会发挥其提神醒脑的作用，所以我们的困意就会随之消失。
1: 说长期饮用咖啡的人呢，腺苷受体会增加的。当某一天不喝咖啡了，

0: 因为不需要与咖啡因竞争了啊，然后就是大量的这个腺苷便与腺苷受体结合了，从而导致那个脑血管的扩张，引起头痛发作，被称为是咖啡戒断反应头痛
1: 啊。所以专业人士也表示了说，随着这个喝咖啡的群体呢是不断的扩大啊，像咖啡戒断反应等这样的与咖啡相关的不适症状呢也会随之增多啊。
0: 嗯，
1: 同时呢，我们这个咖啡戒断反应呢具体的表现呢会因个体差异会有所不同。
0: 嗯，
1: 有的人一旦停止喝咖啡就会出现症状，
0: 对，
1: 也有人会像郑女士一样累积到某个节点才会发生头痛。
0: 嗯，
1: 当然还有人呢不会有这个明显的戒断反应和症状。
0: 说最终呢，这是这个位在林高平的建议下呢，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郑女士头痛症状基本上消失了。
1: 嗯，
0: 那么戒断咖啡的时候可以怎么做呢？但是医师给的一些建议，第一，不要突然完全停止喝咖啡，
1: 哦，
0: 对吧？而是每天逐渐减少咖啡的饮用量，例如每天减少四分之一啊，二分之一这样的，让身体有时间去适应咖啡因水平的变化的，对吧？
1: 第二呢，是每天要至少去饮用1500到200毫升的水，保证身体的水分是平衡的。
0: 对，第三就是睡眠不足或质量差，可能加重了戒断症状了。说每天保证7到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
1: 嗯，
0: 有助于身体恢复和缓解头痛的这一点啊。
1: 是的，还有呢，就是要多吃富含维生素 B1 啊、镁啊等这样的营养素的食物，可以帮助缓解头痛，比如说全麦面包、
0: 哎、
1: 坚果、
0: 嗯、
1: 绿叶蔬菜。听了一下，没有一个是我喜欢吃的。
0: 是啊，还有就适当的运动一下，促进血液循环，释放这个内啡肽等神经递质哈，
1: 没错，
0: 有助于改善心情和缓解头痛的。
1: 嗯，
0: 还就是一旦出现了咖啡戒断反应头痛及其他原因不明的头痛的话呢，应当上医院去明确病因，
1: 嗯、
0: 千万别想当然的是吃些止痛药，以免耽误您误诊和治疗了啊。
1: 当然呢，有这个八类人啊，是不能盲目喝咖啡的、嗯、啊，就不要觉得啊好时髦啊，端咖啡杯、
0: 嗯、
1: 真帅，显得我这个人真洋气，好都市化啊，
0: 哎、
1: 不是那样的。
0: 嗯，
1: 睡眠不好的人不能喝咖啡，心律失常的人不能喝咖啡，有胃病的人，刚我说的对胃它其实不友好、嗯，不能喝咖啡。
0: 嗯，
1: 然后肠易激综合症的这个综合征患者、嗯，
0: 对对对，
1: 然后也是不能的啊。还有骨质疏松的人群、青光眼的患者、儿童、青少年、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都不能喝咖啡。
0: 这个我们必须说一点，有的家长可能买了，宝贝说妈妈，我说尝一口吧、
1: 嗯，
0: 别让孩子尝，尝一口都不可以哈，不允许哈。
1: 啊，
0: 你看，我们都让尝过，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
1: 我是怎么想这个事儿啊、嗯嗯？就是你要让我买这个 C 卡呀、
0: 啊，
1: 这些我肯定不会让他尝，因为他能尝出来甜味儿。
0: 啊，
1: 但咱们一般买那个苦的黑咖啡，
0: 是的，
1: 他要尝我会让他尝的，我会跟他说咖啡它就是苦的。
0: 哎，对对对，是可以的，嗯、对对对，
1: 对，就跟他就是吃、
0: 啊、
1: 喝上一次，他就这辈子估计不太想喝咖啡了。
0: 我忘了那次是让他们尝过我是哪一口了，后来再也没说过。爸爸，你喝的咖啡啊？我说你喝一口啊，你喝呀、啊，不喝不、
1: 啊、
0: 来吧。我来尝口，闭上眼。我不
1: 。对对，他们会躲对，就我家里面冲的那个黑咖啡，那个浓缩饮料，
0: 对，
1: 那个极苦。
0: 嗯，
1: 苦里面还带一点酸酸涩涩，
0: 是的。
1: 想象一下啊，就是他尝过一次之后，他应该就再也不想喝了。
0: 好，北京时间的18:23，各位好、嗯，您依旧关注到的是我们的节目时间。如果说已经看到直播，请记住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吧。然后这会儿我们跟大家再听个歌吧。
1: 嗯，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大家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加入到我们直播的互动行列当中，可以来给我们发送过来。下午好，
0: 嗯，
1: 下午好三个字打在公屏上，让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哦。
0: 嗯，是的，是的，就这意思哈。
1: 嗯。
0: 然后呢继续跟我们留言来聊天都是可以的。白鹿出了一首新歌叫小小的，咱们来听一听看好不好
1: 听一下喽。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

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藏在巷尾的老味道，刷爆首页的新地标，临汾的舌尖由谁定义？是热气腾腾的烟火气，还是精致出片的仪式感？跟着我们的脚步，不踩雷，只种草，用美食标记生活，赴一场味蕾与心情的约会。美食雷达果然不约，精彩继续。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37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还有最后的20多分钟我们就要结束直播了，结束本周的工作了。说实在话，其实还是挺开心的啊。
1: 啊，我还是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的。
0: 我充满期待的。
1: 对。不是期待22分钟以后的事情
0: 啊
1: 啊！不是期待现在这个22分钟啊
0: 啊！对对对，
1: 懂的都懂啊。
0: 没错，那么其实提到了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份直播的话，刚才也分享了关于方言了。
1: 嗯，
0: 再次跟您说一下哈，就是未来的时候，我们下午节目可能会节目改版，会变成2个小时了。然后我们会需要一个全新的节目名字。各位如果有更好的想法的话，请记住跟我们分享一下，辛苦大家了啊！
1: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呢保持紧密、紧密再紧密的互动。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着大家啊，可以点点关注啊。同时呢，如果说你会说方言的话，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方言一家人的行列当中。
0: 没错没错，各位赶紧来到直播里，我们等你啊。那么接下来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来自于节目内容吧。提到了说关于禁止从园外采购这些食品，说全市幼儿园有一个限制，我们来了解一下啊。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就开始了。听好啊，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去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食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做了硬性要求。
1: 哎，听明白了吧？
0: 嗯，
1: 目前呢，全国呢是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呢是3580多万人，相对比中小学的话，幼儿园呢大多呢是实行的3餐2点或者是3餐1点的共餐方式。
0: 嗯，
1: 那么餐次呢更密，总量更大，再加上学龄前儿童的食源性的疾病啊，他们是易感人群，就是这个承受能力可能会稍微弱一些啊。如果身体不适的话，又难以准确的去描述和表达。因此啊，幼儿园的这个食品安全不仅是家长们关注的重点，也是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工作重点。
0: 没错，那么也是提到了，比方说规定为幼儿园食品安全明确了责任清单，提供了操作手册哈。说在供餐这个资质方面呢，是规定画出不可逾越的硬杠杠啊，这个明确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确需委托承包的必须严格设定遴选条件，确需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啊、运输距离等因素，优先选择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智能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对吧？
1: 同时呢，从

0: 园的管理设立明确的及格线，要求幼儿园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员工职业道德与专业能力培训。
1: 对，
0: 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以及从业人员每年参加培训时间不得少于40小时。
1: 是的，
0: 监督抽查考核不合格的需立即整改，再次考核合格之后方可上岗。
1: 是的，这是关于说幼儿园的一些供餐的情况哈。
0: 嗯，
1: 突然间就刷视频又刷到了这样一个事情，天呐，挺生气的哈。说、来自于江苏这边的幼儿园家长通过社交平台反映了，说孩子在丰县机关第一二幼儿园上学的时候，遭遇老师用热熔胶故意烫伤人嘴唇了，并遭到了虐待体罚，此事引发了大家关注了，真生气啊。
0: 对，就听这事儿，我都觉得恨不得咬牙啊。
1: 热熔胶那么烫，
0: 对对啊对啊，而且还是小朋友脸上，小女生啊，怎么想的、幼儿园家长周女士就表示了，说她的女儿呢今年是上中班，前两天放学之后发现孩子的嘴唇被烫伤了，出现了严重的水泡，回家之后呢烫伤处就开始溃烂流脓。他联系老师啊，对方起初呢称是孩子自己的原因，后来又称说是不小心烫伤了，报警之后查监控才得知是老师用热熔胶棒连续烫孩子嘴唇，并对其粗暴的推搡捶打。事发时呢教室里面还有其他教师在场啊，但是并未进行制止，班里还有其他孩子也受到了伤害。同时记者通过我们这个教室的监控视频也看到了，幼儿园班级当中很多的儿童排队被教师惩罚，涉事教师呢用手捏住孩子的嘴巴，然后用热熔胶棒烫向嘴唇，被烫的孩子因为疼痛哭泣，该教师仍将孩子拖拽再次烫其嘴唇。
1: 是的是的，哎呀，这种事儿出来真让人生气，很生气啊，说实在话。
0: 就我觉得停职这种事儿对他来说这个报应太轻了啊。
1: 啊啊啊啊。
0: 这应该怎么不得进去蹲上两天啊，就如果是很严重的话，造成了儿童心理疾病的话，被判个刑啥的我觉得也可以啊。
1: 是的，那么再来关注一下，说六月份开始呢有一些新规会影响我们生活了。比方说整治幽灵外卖、网络餐饮全链条严管。什么叫幽灵外卖知道吧？
0: 哦，幽灵外卖
1: 啊，
0: 不太清楚。
1: 你忘这个词了吗？原来咱们说过的
0: 幽灵外卖，
1: 就代表说是好像，就是说他没有实体门店，使用虚假的证照或地址，违规外卖商家那种
0: 小作坊啊。
1: 对对对，哈，是禁止的啊。
0: 是的，然后同时呢，在这个规定当中呢，细化了外卖平台的全链条的这个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得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的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这样的幽灵外卖啊，平台呢是要求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的审查，与监管部门的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去阻断虚假、失效资质的带病入网的路径。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还看到有提到说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之前我们也说过了对吧、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呀，还有就是说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不少于20分钟的呀，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呀。
0: 规定了，对啊，虽然这个规定它是不涉及出租车、含网约车等等这样的经营性的活动车辆啊，但是也要提是我们的的哥的姐们，网约车的的哥的姐们，其实呢在客人比较少的时候，确实不忙的时候，还是要好好的去休息一下啊，养好精神。
1: 对，还有一个重要消息就提到了最后啊，说明确开门杀好意同城责任交通事故赔偿新规。比方提到了说责任的提到说从责任主体啊、责任认定啊、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做了规定了，开门杀好意同城相关话题受到普遍关注。好意同城就好心的让你坐车的那个事儿是吧？哦，咱们听一下，说明确了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呢，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保险赔偿以后呢，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啊。
0: 所以呢，这些新规呢，我们一定要记好了啊。
1: 对，
0: 因为马上6月份我们要正式开始实施喽。
1: 是的，是的，而且提到，比方说这个好意同城的情况下的是过错考量，人民法院呢是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事故认定、事故形成的原因呢、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了故意或者重大的过失的，对吧？
0: 没错。
1: 挺好的啊。
0: 是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持续的去更新来自于我们节目里面的最新消息和内容啊，也希望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更多的新闻和热点。
1: 是的，然后呢有朋友说那个感觉你们不是一个

0: 季节，刚才我们就是这些防晒服啊，
1: 这个防晒很薄很薄。
0: 对，然后那个桌子上应该摆上啤酒，然后摇起来听那歌是吧？说到桌子上摆啤酒，真的羡慕，会有很多朋友一到今天一定会出桌子上摆啤酒了。
1: 就是啊，对，应该现在已经上桌了，
0: 真羡慕呀！
1: 可以约三五好友，周两杯。
0: 咋那么羡慕你们的朋友？
1: 饮两杯
0: 是吧？
1: 嘬两杯
0: 你、你们是不是也真的会比方说一到这个季节这个时间段里哈，到今天晚上一定会小酌几杯的，一定会有人对吧？如果有的请举手好吗？
1: 让我们可以看到大家，所以为什么说到这个周五的晚高峰会比较忙碌一点，然后周五节目的流量它总是上不去，
0: 是的，
1: 因为大家这会儿没空搭理你俩啊，我们要好好放松一下了。
0: 对对对，小王好饿呀，说现炒现做，不要找餐饮公司了。
1: 对，
0: 完了再说我啥意思呢？就是刚才说
1: 不知道是哪个话题，应该是说到他跟他职业有关的，或者是跟他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和内容。
0: 对，看到小王他举手了，您看来真的是就是会小酌几杯是吧？你酌白的酌啤的呢？最近有没有什么好喝的啤酒可以推荐的？
1: 啊，
0: 可以推荐吗？也可以吧，
1: 可以吧，应该是可以的啊，
0: 对吧？我推荐点你们觉得好喝的，
1: 名字打在公屏上，让我们两个人看一看。
0: 你比方说白酒吧，真的就会发现一个阶段一个样。以前那个好多人说，我喝那个黑波粉、商务粉，哇，喝那个劲泉高粱白，哇，我喝那个小方瓶。问问各位，最近喝小方瓶的人多不多？
1: 多，哎，真的，现在我发现好多、好多酒，
0: 你也看见他们在喝小方瓶，
1: 看到了，看到了啊，昨天晚上就看到了，
0: 你看。小方瓶白，你看他们，
1: 对，我的爱人跟他的朋友们喝的就是小方瓶。
0: 哎呀，你看小景说
1: 景儿喜欢喝U8，
0: 真的，
1: 其实我们两个人也喜欢喝U8。
0: 是的，
1: 就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U8它是应该是第一批发明那个不用起子能开、对，不用匹子，对，能开盖的那种啤酒，就很方便啊。
0: 对，
1: 而且那个墩墩瓶看起来也还挺高大上的，
0: 丑亲丑亲。
1: 但是我没有喝过那个大瓶的，你喝过那个吗？
0: 没有，
1: 就大瓶的U8
0: 没有喝过。
1: 啊，大瓶跟小瓶它是只是容量不一样吗？还是味道也不太一样？有没有喝过的朋友？
0: 然后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好朋友说咱们小酌两杯吧。我有会员了，买个老雪吧。然后一个人喝了两瓶。
1: 老雪真的度数很高吗？
0: 很高，我觉得不好，
1: 但是我没
0: 很难受。后来我还都很可能是因为太困了嘛，然后就后来那个
1: 太困了。
0: 有人说一般喝玉堂春的啊，
1: 但是
0: 优十度数高，还有优十呢。我一直以为优八就是一个
1: 名字，
0: 你弄半天是型号啊？
1: 不应该吧？
0: 这是型号，那有优十二吗？那我想有U1吗？到底
1: 给我们科普一下啊，
0: 哈哈哈，
1: 它不会再升级啊，像咱们节目一样，3.0 版本
0: 啊，
1: U1是第一代，现在我们喝的是第八代U8。
0: 看来懂的人是真多啊！
1: 是的，是的啊，很开心快乐可以跟大家去交谈，来自于我们啊最为开心的周末时光。
0: 对比方说，我们未来我们俩的节目里边也会这个涉及到这个探店的板块哈。如果说您也是一位商家，也是一个好吃的店，或者说您是一位特别资深的这个吃货达人的话呢，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一起以后就像增加粘性，可以互动一下。比方说，我们去探个店呀，一起陪着吃吃喝喝呀，多好呀，是吧？
1: 没错。然后呢，再次呢跟大家来重申一下啊，又以后下午节目呢就基本上固定我们两个朋友了啊，就我们两个好朋友了。那么如果说我们下午节目要改一个名字的话，大家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想法和 good idea？ 早前有一朋友他说你们可以叫0357
0: 啊，
1: 烟火人生是吗？
0: 烟火人间，
1: 烟火人间，
0: 听0357，
1: 品烟火人间，
0: 哎，好听着呢啊，
1: 是吧？有没有更好的这个 good idea， 更好的创意啊，可以来给我们发送过来，说不定我们会安在某一个板块当中。
0: 是的，
1: 就是如果我们有更好的名字，可以把这个 slogan 放在我们某一个板块里面，说临汾本地资讯的时候，
0: 对，
1: 来吧，此刻我们走进的板块呢是0357板块，听0357品烟火人间啊，
0: 对，
1: 就正式进入到板块里面了。
0: 你也别说，还真是想法挺好的，
1: 对吧？现在我们就是还缺大家的一些这个好的想法、好的创意。
0: 是的，
1: 我有时候觉得人脑真的是比这个 AI 这个脑要强很多。
0: 哎，
1: 人脑还是聪明的啊，
0: 那肯定的啊。好吧，欢迎各位。当然了，我们也会跟大家继续，比方说最后一个机会啊，可以点一首歌。你们想听什么歌告诉我们一下，
1: 对，
0: 谁是第一个我们就开始了啊，
1: 选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可以是新歌。
0: 有人说平阳烟火，
1: 平阳烟火
0: 也过分文艺了，
1: 感觉这名字 好大呀，是吧？平阳烟火，
0: 烟火的话，那以后我们说时尚都市那部分怎么办？对吧？那么以后我们真的说有这个美妆类的、服装类的话怎么办？
1: 好好想一想啊，好好想一想啊。那我们如果要0357的话，是不是能开设一个，就是如果要说车或者说交通的话，我们可以开设的板块是进 L 板块
0: 啊。对，进 L
1: 啊。今天我们来进入到进 L 板块，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啊。
0: 太平年主题曲叫啥名？
1: 太平年主题曲，还有说要点一杯快乐，它也是一首歌曲吗？ 我们先搜一下第一首歌啊，如果能搜到的话，我们就排单第一首歌曲。嗯、如果没搜到的话，那就那个点一杯快乐。
0: 静太平吗？
1: 啊，静太平
0: 是吗？
1: 是的，
0: 还是要听，还是听万？
1: 是静太平。
0: 行，好听、嗯、是吧？
1: 走，
0: 可别骗了我们啊！
1: 啊，分享一下啊，
0: 来送给各位。
1: 又没有走动，给他一点点小小的这个时间去让他加载一下啊，让我们静静等待他，让我们一起倒计时，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啊，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来吧，响哥呢已经启动了下载模式，正在下载当中，希望我们稍后时间段就可以听到了。哎，这个网速按道理说在快下班的时间段网速应该是全天最好的啊，那可能单位有同事在加班，走喽、哦。

0: 亲爱的
1: 声音，
0: 观众朋友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0: 熟悉的旋律再次在耳边响起，
1: 熟悉的声音依旧是同样的两位主持人。
0: 那么到这里，音乐响起，代表我们要跟您说再见了。
1: 是的，今天呢是周五啊，所以在周末时间段呢，我们两天时间的节目上呢是不会有直播任务的。当然我们会带着听见临汾带您走出这里，去到更多的地方，看到外面的世界。也希望各位呢可以继续在周末时光

0: 锁定关注听见零分官方抖音直播号码，
1: 直播预告明天早上8:30医院义诊，直播预告后天下午3:00顾家家居智能体验
0: 哦，两场直播啊，然后呢再次要提醒各位可以锁定关注一下。那么北京时间的18:55啊，我们要正式的跟大家说再见了。不要问我们今天为什么提前5分钟下班啊，是因为我们今天呢也要过一个好好的周末啊，允许我们多休息5分钟吧，谢谢你们的理解。当然我们本周在中午的时候呢郑重的跟大家说一声直播节目里面的再见，因为本周的直播任务节目当中已经要告一段落了，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

0: 广播电视台 FM 九四点六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5: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4: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5: 预防胜于救灾。
4: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5: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4: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5: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6: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的节目中，首先出场的这位歌手就非常的不简单，他在2019年就获得了亚洲音乐盛典年度荣誉新人歌手，还曾夺得爱奇艺唱给世界听全球总冠军，以及成为浙江卫视梦想的声音第3季的通关大魔王。他就是由深圳电台飞扬971推荐的来自深圳的歌手彭习彦。首先来听他的这首精彩的《镜面人》。

眼睛是所有心事的出口，那镜子一定是入口吧。那里有一个平行的世界，在相同的时间里反方向刻录着所有故事。当孤独和空旷的记忆逐渐成为日常，镜子里的他也呆坐在空房间陷入沉默。当我努力学习隐藏，尝试戴上微笑的面具，他的笑却始终平静如初，没有波澜。当我被推入离别，被遗憾一点点撕扯，他却刚刚退回故事开始的第一天。他永远是个冷静的旁观者，看着一切美好发生、逝去、再次发生，周而复始。或许我们倾其一生也都不会遇到另一个自己，那些注定的、意外的都要一个人去背负与和解，迷惘过、痛苦过，而后独自长大。以上是来自彭习彦的《镜面人》。彭习彦曾经参与录制过2019年的央视中秋晚会、吉林卫视《放歌中国》、江苏卫视《嗨唱起来》、湖南卫视《谁是宝藏歌手》等多档热门节目，在众多的舞台绽放光彩。今天在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他用歌声再一次让神采飞扬。接下来继续来听他带来的这首《谗言》。

生注定会有更多的矛盾和冲突。很多人会觉得像我这样的人与别人作对也和自己作对，纯属自讨苦吃。但其实我这样活着不仅仅是为了证明他们说的是错的，也不是因为喜欢他们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更多的其实是为了成全自己，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推荐的一支名字很有趣儿的乐队啊，叫枪崩猴乐队。他们是在2014年的时候组建于北京，由几名画画的朋友集结而成。2016年独立发行首张 EP《白忙一场》。2017年主创立飞返回了内蒙古，吉他手赵军瑞和歌手幺二相继加入，转为男女双主唱的模式，形成了稳定的阵容，并且于2018年创作发行全长专辑《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他们的作品《东郭先生》啊，借由一个中年人的生活视角，描述成长带给人的困顿与萎靡。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枪崩猴乐队。下面推荐的一首歌来自我们的第一张专辑，名字叫《东郭先生》，它大抵讲的是关于生活的故事，一个中年男人深陷其中的种种。

结而成，曲风融合了民谣摇滚、funk、迷幻、爵士、后朋克等多种元素，歌词趋向于荒诞现实主义，批判、躲闪、调侃、自嘲。主唱萎靡的唱腔以及预言式的歌词贯穿始终，像一个永远在逼问世界的少年，散发出颓废又迷离的现实主义气质。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们的作品《东郭先生》，是对平庸人生的旁观悲叹。接下来的这首《故乡故乡》是他们对儿时成长记忆的解构，一起来听听看。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枪崩猴乐队。下面推荐的这首歌是乐队早期的作品，名字叫《故乡故乡》。在塞北华北平原和内蒙古高原接壤的山脊上，有一个小城，就是乌兰察布，我们的家乡。因为它刚好在山脊上，一年四季风沙很大，所以我把它戏称为风城。风城现在已经成长成了一个大城市，绿化很好，所以已经只有风没有沙了。希望这首歌能带大家和我们一起进入那个记忆中，那个亲切的小小的故事，都发生在七条街道的儿时的

0: 我是林飞，最后为您介绍来自一群我们的广播同行带来的歌曲《成都诚以爱》，是由成都市广播电视台特别出品，邀请成都籍著名的音乐创作者曾岩、华语乐坛著名的词作家许常德和前成都人民广播电台文化休闲广播 FM946 的频道总监刘兰共同创作。这首歌也是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在2021到2022的跨年夜里送给成都这座城市和每一个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的一份新年礼物。他们用爱诚意这座城市，用爱诚意每一位平凡人的热情，让生活有爱，让城市有爱，让广播有爱。一起来听由成都人民广播电台文化休闲广播 FM946 推荐的这首由成都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们共同合唱的《成都诚以爱》。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广播电视台 Radio946 的主持人 Melody 晴晴。今天呢，要推荐一首我们成都的城市推广曲，叫做《成都诚以爱》。他的作词呢是大名鼎鼎的台湾词王许常德和我们成都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的主任刘兰女士，作曲也是我们成都走出去的非常优秀的先锋音乐创作人曾岩。当然我也是非常荣幸地加入到了这首歌曲的录制当中。2022年，这首歌也成为了我们成都广播人为这座城市送上的新年礼物，一起来感受一下吧。成都诚以爱，爱诚意。

0: 中。
1: 天阴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0: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接榜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16期榜单的情况。本期榜单可谓是几家欢喜几家愁，顶流歌手位次大洗牌，黑马歌曲强势突围，老牌唱将惊喜补位。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来揭晓本期20首金曲的最终排名。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2: Number 20，
0: 第20位，薛之谦，顽疾。上期第13名，本期回落到20名，竞争力有些下降。顽疾也是薛之谦2026全新的抒情单曲，延续了他一贯的薛氏深情，歌词以顽疾隐喻无法释怀的执念还有遗憾，编曲非常的简约克制，钢琴的旋律搭配他的嗓音，把成年人的隐忍还有惆怅唱得淋漓尽致。即便位次下滑，依然是粉丝心中的意难平佳作。

0: Number 19.
1: 第十九位，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这是张碧晨本期上榜的新作品，作为榜单的常客，他之前凭借不也好好的连续多期稳守中游，这次全新的单曲惊喜补位，歌曲也由知名的音乐人联合作曲，主打时光治愈的主题，歌词传递了顺应时光从容前行的生活态度，旋律温柔舒缓，张碧晨这种清透的嗓音呢，也自带了治愈感，完美诠释了岁月沉淀之后的通透还有淡然。

0: Number 18，
1: 第十八位，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连续在榜，虽然没有重回前十，但是依然展现出了顶级唱将的持久竞争力。这首歌是林俊杰2026年的抒情代表作，由他亲自参与编曲，歌词也是描绘了对缘分的珍视还有敬畏，加上他非常具有感染力的唱腔，把爱情当中的小心翼翼还有满心欢喜演绎得恰到好处。

0: Number 17.
1: 第十七位，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连续在榜作为汪苏泷专辑《明日世界》的头号史诗主打，整首歌围绕着宇宙和爱展开，融入了电子和交响元素，歌词当中充满着对生命意义的哲思，打破大众对他甜歌歌手的固有印象，展现出了创作型歌手的多元实力。

0: 生怎么
1: Number 16
2: 第十六位麦克曾比特 Change这首歌在第十四期首次上榜，位列第十四位，第十五期小幅上升到第十二位，本期回落到第十六名。Change 也是传递着打破自我、勇于改变的态度，为榜单注入了满满的活力。

0: 权威发布，正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听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15，
2: 第十五位，黄丽玲，赵露。这是黄。

本期新上榜的作品，他的歌曲向来都以情感细腻、唱功扎实著称。歌词里讲述了爱情兜兜转转终会相遇的美好期待。黄丽玲的声音非常的醇厚，但是醇厚里又带着一些细腻，所以就会把这种温柔还有执着唱得深入人心。首周上榜就到第15位，不负听众的期待。

0: Number 14.
1: 第十四位，孙燕姿《飞瀑而下》，从前三的位置一直到本期第十四位，超常在榜能力。《飞瀑而下》以飞瀑为意象，传递积极向上、向阳生长的生命力。编曲恢宏有力量，上线以来收获了无数好评。

0: Number 13.
1: 第十三位，周深等晴天。第十五期首次上榜就空降第六位，展现出了超强的竞争力。本期回到第十三名。至于单曲，借着自然的天气。

隐喻了普通人的生活、职场、追梦路上的低谷还有迷茫，诠释出熬过风雨静待曙光的人生态度，治愈了无数的奋斗者。作为今年劳模型的歌手，发了超多的单曲，前两天呢还去到五月天的演唱会当做嘉宾，在鸟巢当中一起合唱哒啦蹦吧，非常的具有创造性，当然上榜能力也是超强。

0: Number 12.
1: 第十二位，毛不易《草又》这首歌在第十四期首次上榜，位列第七位，第十五期回落到第二十位，本期来到第十二名，成为本期榜单的回声黑马。《草又》是古装剧《月灵奇迹》的新时篇章曲，他的声音呢很有辨识度，这一次大幅回声，看到听众对这首歌喜爱有加。

0: Number 11.
1: 第十一位，张靓颖，爱情没有神话。这是张靓颖本期新上榜的作品，作为实力唱将，她的 OST 作品也是常年霸屏榜单。这次的全新单曲不负众望，爱情没有神话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天空与海，飞鸟与鱼的奇幻隐喻，勾勒出了爱情里的遗憾还有执念，也呼应剧中人物在错位时光里的追寻还有错过。大气的弦乐搭配着张靓颖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成年人爱情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诠释得淋漓尽致。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本期第16期的榜单正在揭晓当中，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揭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一、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机，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5: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6: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5: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6: 预防胜于救灾。
5: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6: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5: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6: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8: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某些时刻，你有没有想过找个没人的角落大哭一场？当生活的重担压得我们喘不过气的时候，很多人也想像孩子一样发泄，脑海里却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眼泪是最没有用的，它不能帮我们解决任何问题，只会暴露出我们的脆弱，但它能够表现出我们最柔软的一面，让原本沉重的心变得轻松一些。张艺兴，会好的。
9: 乌云笼罩。

止不住的泪水里蓄满的是积累已久的悲伤、委屈、难过或无奈，但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成年人哭过之后，我们只能坚强地继续向前。

对于音乐，白举纲一直都有自己的贪与痴。从选手到歌手，他一路跌跌撞撞。19岁时，他唱着《乘着破船回家》，闯进了大众的视野。20多岁，他带着安排好的人生，告诉大家，他还是那个爱音乐的白举纲。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过得不算糟糕，一个人在家画画休息，除了醒来和入睡的时候特别想你。刘力扬，寂寞光年

多情绪我都想宣泄出来，但也知道我不能再去打扰你的生活，所以就悄悄地藏进歌里吧。你若是听到了，就当是我对你的最后期待。

爱你的时候，我用一千种理由仰望你，你却以飞鸟的印痕出现在我仰望的星空里，你为我刻下呼啸的美。总有一天，我会站在最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最渴望的样子，被你看见。杨丞琳，仰望。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

0: 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削苹果的时候心里在打赌，如果苹果皮不断，那我们就会在一起。于是小心翼翼地削了此生的第一条完整的苹果皮，但还是没能和你在一起。陈芳语。

那些年我们偷偷做尽了幼稚的事，对莫名其妙的东西许愿，单数的花瓣，偶数的台阶，数到三就停稳的列车，只是为了找出一万种你会喜欢我的可能。

最近我总是在想，能陪自己走到最后的是什么样的人。现在突然想通了，让我觉得真正能陪我走到最后的人，不是我强忍着睡意和他聊天到深夜还不敢告诉他我困了的人，而是我随时和他说我困了就可以放我去睡的人。因为我永远不必担心我们过了今晚就会没有明天了。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突然是一个很好的词，好像一切不珍惜和措手不及都能归咎于突然。突然得到了，突然失去了，突然谁住进了你的生命里，突然你又弄丢了谁，仿佛任何的变故都是突然发生的。突然想起你，
1: 都

时间打败了时间，爱情打败了爱情。没有突然想起你，只是一直很想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亚洲最大社区北京天通苑曾住着六七十万北漂，早高峰上地铁要排队半个小时。二十多年来，这座诞生于1999年的居住社区一直以房价房租洼地被很多成本有限的北漂一族作为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因此居住密度大，声名在外。天通苑的人潮聚散，某种程度上也暗示着人潮对北漂未来期待的涨落起伏。走入这座社区，业主、租户和房屋中介都对没那么挤了体会深刻。天通苑人群聚散，冲刷着北漂群体的欢欣与失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人来人往的天通苑。

工作日，天通苑的苏醒与上班族从四面八方的住宅楼栋里鱼贯而出，如蚁群般涌向北京地铁五号线天通苑站为标志。早八点，住在天通苑东二区的李福顺也汇入了向地铁站涌去的人潮。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李福顺回忆，至少从今年年后开始，挤地铁的人少了许多，地铁站门口排队的人群不再如汪洋大海。过去地铁站管理方为维持人群进站秩序设置了一列列铁栅栏，如今铁栅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撤走。抵达地铁站后大概五六分钟，队伍中的李福顺就进站登上了地铁。李福顺说，几年前他在这里得排队半小时以上才能挤。

人换租到天通苑东站附近，这不仅让每天涌向五号线的人群变得稀疏，也带动了天通苑东附近的房屋租金上涨，五号线附近的房子租金有所下跌。在李福顺的感受之中，地铁站没那么挤了。撇开新增地铁站的因素，也和天通苑区域内的人确实变少了有关。人变少了，不仅是在地铁站，好像从今年以来，天通苑及周边社区都给他这种感受。住在天通苑这几年，李福顺有时候会在五号线上多坐一站，到终点站天通苑北去吃饭。在天通苑北附近，一个叫东三旗的城中村里，李福顺印象中那里都是二三层楼的自建房，即使在天通苑范围内，那里的物价也更为低廉，往往只掏十二三块他就能吃上一顿盖饭。这个物价水准的饭馆在北京其他地方基本不会成群出现。今年春天，李福顺去那儿吃饭的时候，发现曾经家家爆满的小饭馆街，有的饭店已经关张，有的门上贴着本店转让的信息，即便开着的饭馆里也没有多少人吃饭。自千禧年前后进入公众视野，天通苑这个盘踞北京澳北地区的社区就以人多拥挤的固有印象成为北京的标志性区域。在媒体二十多年的报道中，它庞大而拥挤，是亚洲最大生活社区，常住人口一度达到60余万。天通苑总共600多栋楼，庞大的住宅楼群划分出区域，分为本区、东苑、西苑、北苑和中苑五大部分，每个部分又分为3个区。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成天穿梭于住宅楼层的二房东和房产中介们对此也有所感受。一位在天通苑工作了5年的房屋中介说，以前天通苑的一个单间房租都在1500元以上，而且得是远离地铁站的小区才能有机会遇到这个价格。今年以来，预算每月1200元左右也能找到更好的房子。北京整个租赁市场都降了，五环以内可能不太明显，天通苑这样的打工人聚集的超大社区降得明显一些，这位房屋中介说。在他的印象中，天通苑租房市场最好的时候是他刚来的2018年和2019年。这些年租房的人逐渐变少，今年租房的人比去年同期少了一半。他猜测原因，我的客户不少是做 IT 的，这两年他们一些人连续降薪，北京消费又比较高，就有人离开了，去到重庆或杭州这些地方发展。天通西苑三区紧邻天通苑地铁站，顶着六月北京的烈阳，两位50多岁的老年女性在小区台阶上等待着他们的租客。地铁站里出来一个年轻人，停在他们面前问了几句后，他们收起摆在一旁写着租房信息的硬纸板牌子，去开不远处停放着的一辆大江牌电动三轮车。三轮车驾驶位后的方形车斗内架了一块垫了软垫的木板，年轻人往上一坐，两个老人带着他钻进了不远处天通西苑的楼林之中。天通西苑三区共有36栋楼，不算太多，一路上老人不忘和年轻人介绍社区，这里最多的一个小区有60多栋楼呢。路上聊开了，两位老人们说起，电动车是借来的，但二房东只算是兼职，他们来北京都是为了给在北京工作的孩子带娃。三言两语间，三轮车停了，他们把年轻人带到一间半地下室前，打开门，一股湿气夹杂着类似未洗袜子的气味漫了出来。屋内静悄悄，目之所及是一条走廊，墙上排开一列房门，房顶的水管上挂着还在滴水的衣服，女性的贴身衣物和快递员的制服贴在一起。这是一处半地下室隔断房，其中一位老人打开一扇门，
那里。

房间狭长，不足五平米，铺了一片榻榻米和一张桌子。床头上方靠近房顶的位置开着一扇小窗。年轻人想知道其他房间里住的都是什么人。老人告诉他，现在住的人不多，一些房间都被人租来当仓库用。年轻人正犹豫，老人问他，这间房租金800块，你今天能不能租？租的话可以便宜点，700块。年轻人提出想继续看看其他房源。于是两个老人开着三轮车，如翻越群山一般，带着他从1号楼翻到19号楼，又去了31号楼，一下午看了4间隔断房。天通苑的主力户型为150平米的3室2厅和150平米左右的顶层复式，均是方正户型。现如今不少三居室都被改造为7到8个房间的屋子，设置2个公用卫生间，每个房间面积10平米左右，租金普遍在1500元到1900元之间。蜗居的空间无法谈户型，在一间隔断房里，年轻人看到阳台上还放着一张床，只用了一个帘子遮挡。这些隔断房是过往熙攘时期留下的痕迹，过往每套隔断房人都住得满满当当，如今房间空置了不少。老人跟来租房的年轻人说，现在是租房的好时候，一个单间价格比往年降了200-300。为什么会降价？老人说是因为租房的人少了。3年特殊时期过后，不少企业都搬离了北京。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天通苑，房租水准和与地铁站的距离相关，离地铁站越远，房租越便宜。在房屋中介王毅的客户中，有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刚开始奋斗，很多人只租那种不靠近地铁站的单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天通苑的人来人往。2016年，王毅就在天通苑当租房中介了。他是河南周口人。2016年，他女友在昌平的吉利大学读书，为了离女友近一些，他大专毕业后就从河南来到天通苑，找了一份租房中介的工作，开始打拼。这些年，他的见闻为天通苑的租房史提供注解。他看过很多北漂完成当初拼搏的目标，在北京买房落地生根。王毅有一个家庭客户，男主人在大厂做 IT， 一家人在天通苑租两年后，干脆在天通苑买了一套房。天通苑的房子都是经济适用房，房价相对便宜，是财富积累不多的上班族的最优选择。王毅身边有个早几年入行的中介朋友，2017年在天通苑买了房。他还听说有更早入行的二房东在天通苑购置不止一套房产，从二房东变成大房东。这些成功的故事激励王毅更加努力地上班。他几乎不出天通苑，很少进城，唯一的业余活动就是去旁边的水库里钓鱼。像很多来北京打拼的人一样，王毅怀揣朴素的愿望，想在这里挣一笔和女友结婚的彩礼钱。他加入一家小中介公司，做六休一，底薪4000元，租房旺季底薪加提成能赚到20000多元。那时候互联网蒸蒸日上，位于西二旗的大厂还没那么卷，字节跳动的市值刚过1000亿美元，

人谈论996。租住在天通苑的有很多大厂员工，每天清晨他们从天通苑站出发，坐两站到丽水桥，再转13号线到达西二旗。早期来到天通苑打拼的人更容易积累财富。1999年天通苑社区建立初期，菜地遍布，人烟稀少，只有一小片低矮的楼房。住在这里的人们购物、逛街、看电影、看病都需要开车进城。也是在这一年，北京推出天通苑等19个经济适用房社区。此时天通苑房价仅2650元每平米。从2000年到2003年，天通苑东苑和西苑相继建成。随着居民陆续搬入，天通苑人口急剧膨胀，迅速超过10万人。2006年，37岁的邱丽华在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每平米房价不到3000元。在邱丽华的印象中，当时天通苑的道路和生活设施基本已成型，很多北漂的人第一站都会住这里，因为房租相对便宜，一个单间房租仅几百块钱，租一套100多平的房子也只要1500多元。2007年10月，北京地铁5号线开通后，天通苑人口进一步增加，随后龙德广场和物美超市也陆续投入使用。那时候天通苑人群比较杂乱，小摊贩到处叫卖，路边随处可见烧烤摊，让这里充满烟火气，就感觉整个社会生机勃勃，机会遍地，只要努力就能赚到钱。那时30多岁的邱丽华对未来充满希望，她毕业于医药大学，在北京做医药销售，属于自由职业，平时还干些兼职。2008年前后，她每月就能赚2-3万，好的时候能赚4-5万。她身边接触的一些人，有做买卖的，开饭店的，大家每天干活的劲头十足。如今在天通苑已住了10多年的邱丽华，一直记得2018年的那个夏天，突然发现大街上没什么人了。邱丽华认为，以前天通苑乱糟糟的，热闹极了，后来环境逐渐变好，人却没那么多了。当时因为一场严重的火灾，城市管理方意识到集生产、仓储、助人于一体的违章建筑的危险性，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整顿违章出租公寓、群租以及地下室出租，天通苑成为重点整治区域之一。在租房中介王毅的印象中，2017年年底，天通苑北站拆除了很多3-4层楼的自建房，一些租不起房的人离开了北京。这些年还有一部分租客因为隔断房离开了天通苑，由于不合规，隔断房虽然存在时间久，但有被举报的风险。王毅手里的房源一旦被举报，他会很配合管理方，不敢有任何反抗，否则可能还会面临罚款。具体解决办法是，他先把隔断房里的租户安排到其他房子里，再请工人去拆除隔断，等过阵子没人上门检查了，他再过去重新打上隔断。他坦诚，这个过程像猫鼠游戏一样，一拆一装成本是2000元，钱公司不给出，得他自己承担。说白了，我们拿到房挣的就是客厅的钱，不让在客厅打隔断挣什么钱呢？王毅说，这种举报一年会有4-5次。他怀疑有些是二房东所为，也有旁边邻居举报的情况，后者是因为生活被打扰到。天通苑的住户有时会呈现出一种阶层折叠，这套房租住着8户打工人，下面楼层大三居可能住着一户中产家庭，生活境况不同，难免会有摩擦。有些房子隔音效果不好，打工人晚上9-10点下班回来，很容易吵醒楼下已经入睡的孩子。被邻居举报次数多了，王毅想到避免的办法。他在天通苑东二区有个房源，那是一套复式，加上隔断总共6户，住着12个人。他知道楼下的业主有孩子，便花200块钱

买了一篮子水果，敲开业主的门说，楼上住的人比较多，您多担待，有什么事可以先打电话给我。他把水果和名片一同递过去，200块钱解决了2000块钱的事。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房产中介王毅说，前几年特殊时期，天通苑人口流动比较稳定，房租也没怎么上涨，那几年反而是王毅收入最高的时期。因为很多人无法离开北京，只能续租房子，他不仅首次租给客户房子能拿到提成，客户续租时他还能得到一笔钱。2022年有一个月他的工资达到3万多，是他几年来工资最高的一次。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人来人往的天通苑。

近两年，天通苑的房租开始下降。王毅说，现在100平米左右的两居室，大概每个月能租5700元，租客可能还会往下压个300-400块。2019年的时候，同样的房子差不多每个月能租6500元。去年国庆，王毅从一个业主那里拿到一套5层没有电梯的房源，这套房子在3年特殊期间的租金是5000元。业主以为特殊时期过去后会有一波租房热，就把房租涨到5500元，结果来看房的客户一听价格扭头就走。后来业主陆续把价格降到5300元和4900元，至今没人谈价。王毅说，还有一些业主死扛着价格，宁愿不租都不降价，跟赌气一样。王毅直观感受是，近两年天通苑的人少了2-3成，一些公司不在了，员工找不到工作就只好回家。王毅说，近两年他的一些客户找工作就要花3-5个月的时间。有位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客户，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刚上2周班，公司突然宣布要搬到杭州，他只好跟着去。还有一位租客，今年1月份被公司裁员后，一直在外面旅游，房子也不退，人也不回来。一家3代人的租户，孩子爸爸往往是挣钱主力，孩子爸爸一旦失业，一大家人都要搬走。王毅说，他的中介同事遇到过这样的客户，因为租房人少，近半年王毅每月的收入下降了20%。6月份过去，马上将迎来毕业季，按照往年惯例，毕业季也是一次租房热潮，但今年直到现在，王毅还没感受到回暖的迹象。王毅在天通苑工作这些年，没能像他的一些同事一样买房，不过他还是挣到了彩礼钱，还在老家县城买了一套房。2020年他和女友结婚，如今孩子已经3岁多，老婆在老家做全职太太，王毅每月会把工资的1大半转给老婆。他感觉住在天通苑和他老家县城没多大区别，可尽管现在租房市场不好，赚钱也比在县城多，还无法离开。一些人从天通苑搬走，仅仅是因为无法忍受这里的环境。去年5一，金苗的丈夫因为工作搬到昌平去，夫妻俩便从朝阳搬到天通苑住。他们在西三区租了一间主卧，这套房一共有8户，有中年夫妻，有年轻小情侣，每天晚上吵吵闹闹。金苗今年29岁，在东城区的一家国企上班，他每天早上

8:20赶到天通苑地铁站，因为第一次住在天通苑，他也感受不到天通苑人流量的变化，反而觉得到处都是人。眼看着身边的人陆续挤上去，车厢里人贴着人，他不敢上前。去年冬天他睡觉时感觉脸上有什么东西在爬，惊醒后发现竟然是只蟑螂。还有一次在地铁上，他看到自己的衣服上有只蟑螂，地铁上的人都看到了，令他十分尴尬。今年5月，丈夫的公司搬迁到望京，她又随老公搬到望京住。搬家时，她丢掉了一些锅碗瓢盆以及大多数生活用品，觉得这些东西都被蟑螂爬过，不干净。不同人眼中有着不同的天通苑。37岁的胡泉是一名律师，他硕士毕业于北京一所985大学，工作5年后，2019年，他和老婆到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一套房，名下还有2辆车，通过自己的奋斗跃升到中产阶层。胡泉是一个相对成功的北漂，他看到的天通苑是另一番模样。十几年来，天通苑在一些媒体报道和名人的讲述中也形成一些固有标签。著名考研辅导老师张雪峰曾在一堂课上对学生激情澎湃地说，想认识北京就一定要去一趟天通苑，那里住了400万人，地铁都修了3站，而这才是北京真实的模样。直到2022年，还有媒体报道天通苑称一个小区住300万人。实际上，天通苑不是一个小区，而是一个社区，它也无法完全展现北京真实的模样。天通苑人口也远未达到300万、400万，最多的时候不过60、70万。胡泉这几年一直在网上为天通苑证明，他说很多人对天通苑的了解都是道听途说，随便在网上抄一段十几年前的信息发出来，还有人拍一张又脏又乱的犄角旮旯照片，就说这是天通苑。2019年初次到天通苑，胡泉就感觉网上对天通苑妖魔化太过严重。他在天通苑考察了几天，发现这里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多人，交通也便利。其实天通苑就像北京大多数普通社区一样，我之前住丰台西局，早高峰地铁上的人不比天通苑少，胡泉说。那几天胡泉看了几十套房，最终在北一区相中一套106平的2居室，房子南北通透，房价仅4万，和天通苑仅一河之隔的北苑属于朝阳区，房价达到7、8万。当时他认为天通苑是个很好的上车盘，看完房不到2个月就付了200万首付款。他原本对天通苑的期望不高，在这买房算是一个过渡，计划再工作几年把房子换到3环里。这几年天通苑的建设让他感受到不少意外惊喜，街道不断翻修，路面一次次拓宽，天通苑东边有温榆河公园群，周末很多人沿着京城高速开车过来游玩，周边公园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西区刚修建了一个奥北森林公园，目前已修到3期。2021年天通苑艺术中心建成，里面有图书馆、自习室以及各类教培班，被称为带娃圣地。周末他和老婆经常带孩子去逛，成人也可以在里面办公和学习。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胡泉夫妻俩年收入过百万，旁边邻居没有普通的租客，都是业主。他身边也有不少早期在北京积累财富的人，都在天通苑有房产。他有个客户是企业老板，公司员工几百人，2010年创业初期就在天通苑买了房，只是人不住这里，把房子租出去。胡泉老婆的单位有一个领导，在北一区有套100多平的大三居，人也不常过来住。有一次胡泉去小区门口取快递，看到一个人长得很像某知名相声演员。等那人离开，他问快递站老板，老板说他没认错。天通苑富人还挺多的，车库里奔驰宝马车很常见，也有保时捷。胡泉这么说的时候带着颇为

自豪的语气。胡泉对天通苑有很强的认同感，他常在网上发帖，呈现天通苑好的一面，想打破人们对天通苑的刻板印象。有时他和外地客户聊天，对方谈到天通苑时，就说那里脏乱差，胡泉因为有合作关系在，只好勉励一笑，不做解释。他给客户留邮寄地址时，从来不留天通苑的地址，而是留公司或者住在三环的同事家地址。近两年他收入下降了约两成，原本他计划把房子换到三环里，现在只好作罢。他有一个同事原来住天通苑，两口子年薪百万以上，2020年他们在三环买了套房，从此搬离了天通苑。胡泉对自己目前还住在天通苑感到满意，前几年他的房子价格最高涨到500万，这两年又开始掉价，最近他小区同户型的房子成交了一套390万。现在大环境不好，我也不打算卖了，换五环内更贵的房子也负担不起，住在天通苑挺好的。这段时间李福顺也计划着离开天通苑，他已经39岁，在教培机构当英语老师，北漂十多年来，他一直住在昌平区的回龙观和天通苑。搬来天通苑的3年来，他原本和老婆住一间房，半年前老婆养了只猫，他受不了屋里到处都是猫毛，就自己在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40岁的年龄线近在眼前，李福顺和妻子还是没有在北京买房，也没生娃。经历了教培机构的兴衰更迭，李福顺感觉好像也看不到自己事业上升的可能，加上家乡的父母年迈，他和妻子决心在剩下的时节回老家发展。回老家之前，他的首要任务是把房子转租出去，不到10平方米的狭长房间内摆下一张1.2米宽的床，再摆下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就只留一条1人宽的小通道，房租每月1250元。现在租房的人少，天通苑房屋空置率很大。李福顺说，他转租的帖子发出去一周都没有人回复，转不出去就认栽。他估摸着赔进去的押金就1000多块钱，自己还可以承受。自打有告别北京的念头，李福顺整个6月就没上几天班，到了6月中旬，他干脆辞去工作，计划在这个夏天带老婆回老家。辞职后的他时常在天通苑的地界内溜达，这天周中他闲来无事，打算去家附近的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看看，从家骑电动车，李福顺出发了。文化艺术中心是天通苑的文化地标，提起天通苑，人们谈拼搏，谈奔波，谈生活，鲜少被提及的文化生活是其在暗处默默涌动的一面。早在2006年，就曾有业主为天通苑写作过一首社区歌曲《天通苑之歌》，歌词里写，一幢幢高楼在荒野中修建，30万人们共同的家。天通苑是个人畜混杂的世界，天通苑猫猫狗狗不比人少，天通苑人们来自四海五湖，天通苑邻居亲和友爱。那年2000多元的房价水准也无意间记录在歌词中，而成为天通苑地区房价涨跌化石般的侧面资料。电动车骑10多分钟就到，那天李福顺在艺术中心逛了逛，少有的从这座天通苑文化地标的内部观察这个庞大社区的一角。李福顺在里面待了一天，夜深了，盘踞在北京奥北地区的600多栋住宅楼，死森森的参天木林，沉沉呼吸着，吞吐着60万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激动与落寞。文化中心外部天通苑的街上，人们总是行色匆匆，赶路、赶地铁、赶着谋生。

而在文化中心里面，李福顺发现了很多本该匆匆的二三十岁的青壮年人。他在那里待了一天，很多人和他一样也在图书馆坐了一天。李福顺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也想不通他们为什么摸鱼。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人来人往的亚洲最大社区天通苑。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好累，
6: 哎，好烦，
7: 心情不错，
5: 有点低落。
8: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9: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

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第一首歌是红油漆味的。

刺激了，好像真的能够想象出来这首歌，就是好像彭磊穿着这个新裤子，然后呢在墙上或者是在整个什么某种画布上面在泼红油漆的样子。生命因你而火热，生命因你们而火热。那今天的第二种口味目前来说还没有人选，我刚才认真的搜索了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哈，还有包括微博当中的留言，没有人选蹦豆吗？知道什么是蹦豆吗？应该是蹦豆还是蹦豆，就是就是那种很硬的，嚼起来嘎嘣嘎嘣脆的感觉。因为我觉得这个女歌手她的声音从十几年前到现在真的是一直都是那种很直接干不利了脆的感觉，没有任何岁月的痕迹，就是那种 Punk Girl Avril Lavigne。

来自 Avril Lavigne 的一首 Love It When You Hate Me。 谢谢大家纠正我的读音哈，啊，应该是崩豆，不是蹦豆。虽然有一个刚才是哪位朋友的同事家的小狗叫崩豆，还挺可爱的，脑海当中觉得应该是只小泰迪吧。 Mr. 梁说北京人讲话了，小蹦豆就是身材小但是精力十足，机灵活泼，充满活力。怎么样，这个来形容 Avril Lavigne 的歌声是不是再合适不过了呢？音乐加快堂，我们正在分享糖果，一起听歌。现在已经送出了两块糖果了，下面一个糖果是我今天在微博当中也是把它点播给了一位朋友，因为今天呢他的心情有一点低落。在昨天的时候聊天的时候，他有说到想起来之前在，我忘了是哪年了，总之就是那场大雨，我们当时一起去看了一场演唱会。我播了这首歌，大家可能就知道是哪场演唱会了，也能够帮我回忆起来那个时间。对呀，天气不总是晴的，就像心情也不总是快乐的，但是哪怕是那种苦涩的心情，也是在提醒我们什么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但是就像阴霾也会过去一样。

这是小猛虎选的《苦艾草》，也谢谢所有隔空在拥抱的朋友们。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先苦后甜嘛，俗话说，所以必须得来一个换换口，情绪转换一下。会唱的可以跟着一起唱起来啦。这是今天票数也不少的口红糖，比如说红果选了这个哈，还有微小微、雨辰、棉花糖都选了口红糖，请查收一下你的甜蜜。这个节奏可以治愈一切低落吗？

0: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你要什么糖？
2: 一首肤浅的你的甜蜜啊，因为歌词当中是这么唱的哈，口红糖的那种甜蜜蜜的感觉。有人说啊，这也是一首伤心的歌，是在怀着甜蜜的心情在唱着伤心。但是感觉我的甜蜜的这种伤心和刚才心不了情的就不太一样。就来，你的甜蜜怎么是我的甜蜜呢？可能因为我是杰克糖吧。你的甜蜜这首里边好像就是有一种还没有很深入的在关系里边，是一种浅尝辄止，就好像是你的甜蜜它只是打动了我的心，但是要走进去之后才会有故事发生，感觉还会有一种进退自如在里边吧。对，选择权，选择权在自己的手上，那么那个时候你说 sorry 也 doesn't mean anything， 什么都不代表了，就是不原谅。你的甜蜜和心不了情之后，这两首好歹吧，好歹不歹的，好像都是一个关于恋情结束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这首也没有人选，一见钟情的口味你们都不爱吗？虽然没有一个具体的糖果，因为我会觉得一见钟情可能每一个人一见钟情的那个点是不一样的，所以能够打动你们的那个糖果的口味一定也不一样。于是呢，一见钟情这个口味的糖果就可以由你们自己来定义，大家可以一边听歌一边来想象一下，感受一下，觉得这首歌比较适合用哪块糖来代表，哪块糖果会让你们有一见钟情的感觉呢？来

0: 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抱歉，没有看到小小的小之前，早就选了一见钟情的糖果哦。他说我还挺相信一见钟情的，问也相信我爱一见钟情。牙疼儿说感觉一见钟情一定是酸甜口的。还有人说不太相信一见钟情，比较相信日久生情，哪一种都好啦。对，为了让大家能够尽快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斗起图来，我就不停的在播歌的期间呢看到大家的好的留言，就通通加精了。那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音乐加块糖。
1: 好累，
0: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
4: 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我是你们的这个调糖师。一时不知道这个调酒师倒是有，那糖果算什么呢？调配师吧。上面呢我们送出了五块糖，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分糖。大家在广告间隙的时候还在讨论刚刚的那首一见钟情口味的歌曲，对，那首歌是偷心里面那个电影当中，刚才已经有人知道这个玄机了，小猛虎说 Hello Stranger 就是从那个里面来的，你好陌生人。所以一见钟情是不是大家所能接受的或者是信奉的呢？大家也在我们的留言板当中留下了你的言论。有没有人像我一样选了这块红茶姜汤味的糖果呢？这是在微博当中第一天就有一位朋友在选世界杯，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啊。红茶姜汤，选择这块糖果的朋友们可以冒泡啦。我很喜欢的一个乐队龙宽九段的没有人会像我一样。

轮宽九段的没有人会像我一样，这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乐队，虽然他们只出了一张专辑，然后就各自做音乐了，也不错。大家还在热烈的讨论着关于一见钟情的事情啊，我看到很多留言也很挺开心的，比如说微澜就说，一见钟情我相信啊，跟老公认识一个多月决定结婚，两个多月领了领证办了婚礼，下周二结婚就20周年了，幸福细水长流，相信自己，相信直觉。哇，真的是一个一见钟情的典范呢。就好像刚刚是哪位朋友说啊，杰杰说一见钟情也可能是某一个瞬间，并不一定是第一面，感觉大家都是大哲学家。对，刚刚那首龙宽九段的为什么是红茶姜汤呢，你会觉得它那种前奏感啊，就有一种搅拌的感觉，让人跟着一起旋转起来，把姜茶放到红茶当中，把姜放到红茶当中，慢慢的搅拌。那下面一首也是一首搅拌的，需要搅拌的，有很多朋友选了，比如说我们的夏花非常开心啊，因为夏花已经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当中发图了，所以呢当杰克堂疏忽没有把我们的口味清单发送出来的时候，夏花就可以帮我去完成这件事情，好开心。心碎的冰咖啡。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刚才那首歌还挺多人会唱的呢，比如说老头子舍得说我的声音和熊天平还挺像的，有机会要唱给甜甜圈们听，我也要举手听。还有刚刚杰杰说曾经学了好久，和同学们一起唱就学会了唱这首歌。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也就好意思的把接下来的云朵杰克糖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我真的希望有这样的机会，就是可以听到大家的歌声在我们的音乐加块糖当中。怎么样，这算是一个小小的约定了。那先来播一首杰克糖的吧，这是杰克糖翻唱的一首歌，不能算是真的翻唱，就其实就有点像 KTV 吧，因为伴奏都是原版的，并没有经过重新的编曲，但是那天突然间翻出来了，然后就想说，那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一起来欣赏一首云朵杰克糖，服下这颗糖吧。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好啦，查收刚刚的那颗云朵杰克糖，你们的夸奖我通通收到了，谢谢。对，这是我今年啊，2022年上次跟朋友们说我要做的一个功课，就是当收到表扬的时候要心安理得的大大方方的说一声谢谢。还行，嗯，说完了之后心情没有觉得有什么阻碍。谢谢大家的夸奖哈、啊、这是苏运营的一首生活倒影，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而苏苏本人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唱作人，就觉得他是一个真的是像一个精灵一样在音乐当中徜徉的精灵。他来唱歌，我来播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糖果。那接下来的一个口味是火烧云，只好空白说，嗯，今天我想选火烧云，想起冬日的夕阳了，远远望去一片红晕，映衬着远山的剪影，实在是太美了。那到了倒数第二首歌的时间，所以呢播这首歌也会像是一天的那种快要结束那种感觉啊，火烧云就是那样的一种状态，就觉得夕阳无限好，近黄昏又怎么样。来听我爱你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成长的可笑之处就在于，当你还没长大的时候，你的内心坚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但当时的你却选择墨守成规，因为你害怕异于常人，害怕被身边的同龄人视为怪胎并孤立起来。而当你长大以后，你在内心承认了自己的平凡，可那时的你却又选择在人前标新立异，因为你害怕碌碌无为，害怕被人视为庸才并遭到忽视。不懂事的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问题都没有，有问题的是这个世界，但越是成熟便越发现很多问题

有一天晚上梦一场，你白发苍苍说带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不管能怎样，我能陪你到天亮。

0: 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美国作家史蒂芬金在他的中篇小说《肖申克的救赎》中写道，有些鸟儿天生就是关不住的，它们的羽毛太鲜明，歌声太甜美，性情也太狂野，所以你只能放它们走，否则哪天你打开笼子喂它们时，它们也会想办法扬长而去。

每个人的电话本里都会有那么一个号码，你永远不会打，也永远不会删。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那么一个人，你永远不会提，也永远不会忘。有些人说不出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或许时间将教会我成长，教会我坚强，教会我爱。有一天我可以笑着对你说，好久不见。我是小青，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小青的暖心歌。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不知电波那头的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小时候幸福很简单，长大了简单很幸福。

你脸上云淡风轻，谁也不知道你的牙咬得有多紧。你走路带着风，谁也不知道你膝盖上仍有摔伤的淤青。你笑得没心没肺，没人知道你哭起来只能无声落泪。要让人觉得毫不费力。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不要因为孤独就去找一些不适合自己的娱乐方式，或迎合一些不属于自己的群体。你那不是努力，你努力合群的样子并不漂亮，相反，恰恰是努力。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城，住着一个不可能的人，那个人路过了青春一阵子，就会在记忆里搁浅一辈子。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但每一只你有问题，听过许多神功你，可总会夹杂些私心，读过许多微表情，用无心来掩饰清醒，摸过许多可人心，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岁月辗转，乐坛风云变幻数十载，有人昙花一现，有人转瞬退场，唯有刘德华纵横歌坛四十多年，屹立不倒，成为横跨几代人的不老听王。他不只是荧幕里敬业的演员，更是镌刻在时光里的歌唱者。老一辈听他的是情怀，80后听他的是青春，90后听他的是回忆。年少时借他的歌奔赴远方，失意的时候靠他的歌治愈心酸，中年回望，歌声里全都是半生过往。音乐导航，本期我们继续整理了几首刘德华的封神金曲，首首经典入骨，每一首歌都是一段回不去的岁月，藏着无数人的喜怒哀乐。今天的一开始，我们要和各位重温到的这一首歌叫做《十七岁》，一首写给自己的自传之歌，回望十七岁出道的懵懂与拼搏，光鲜亮丽的背后全是不为人知的辛酸和坚持，人到中年再次的聆听，满满的都是感慨和失

听完了这一首刘德华的十七岁，我们热血沸腾一般来听听这首中国人满腔热血的家国金曲，大气磅礴，震撼人心，山河万里，岁月峥嵘。每当旋律响起，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这

0: 黑小孩这首歌是写给世间所有平凡打拼的普通人，我们都是笨拙的普通人，没有天赋的加持，只能咬牙努力，脚踏实地的前行，平凡的坚持本身就是一种伟大。
1: 笨小孩，
2: 笨小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吧。

0: 哦，他们说啊，没有啦。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了音乐导航。在音乐导航今天的这一点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各位整理了几首刘德华的封神金曲，去听一听这些经典之作，每一首都是一段回不去的蹉跎岁月。来到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男人哭吧不是罪》。世人总要求男人坚强隐忍，扛起所有的风雨。这首歌卸下了男人的所有伪装，成年人的压力、委屈和疲惫都可以尽情释放，眼泪从不是懦弱。

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去听听这首《谢谢你的爱》，奠定天王地位的经典情歌。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呢，都是两种不同的风格。感恩相遇，珍惜相伴，无论是爱情还是人情，心怀感恩，方能不负相遇，温柔度日。为什么刘德华的这些歌能够火遍了几十年，打动无数人的心呢？他没有浮夸的唱空，却有着饱经岁月沉淀的声线，唱爱情的遗憾，唱追梦的艰难，唱成年人的委屈，唱骨子里的热爱。歌里有烟火人间，有半生坎坷，有万般心酸，也有向阳而生的希望。希望我们在他的歌声当中都能够找到属于你的一段人生。

0: 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

0: 你呢？
1: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瘦哦。
3: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4: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6: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6: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7: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6: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7: 预防胜于救灾，
6: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7: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6: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7: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9: 别再寂寞的拥抱。
10: 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颠也颠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寥寥数语，满是过往的痕迹。曾为爱情飞蛾扑火，不计后果，也曾在物欲里迷失，盲目追寻。但那些曾经以为跨不过去的坎，都化作如今嘴角的一抹浅笑。我们开始明白，爱自己，忠于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就像歌里唱的，懂得生活的精要，追求所爱，不强求他人的认可，这便是成长给予的珍贵馈赠。让我们在岁月里活成自己的光。

嘅女人。Hello， hi， 哦，新翻咗几件有士多啤梨同 Queen 嘅大褛啊。唔使啦，唔该，我而家有浴袍。

白是最初的颜色，也是最后的烟火。这句歌词道尽了多少人对本真的执念。我们曾带着纯白的憧憬闯入世界，却在奔波中被染上杂色，在欲望里弄丢初心。白色是未拆的包裹，也是解开的枷锁。原来最干净的底色藏着最坚韧的力量，能包容所有的伤痕，也能挣脱世俗的捆绑。歌声里的白是洗尽铅华后的通透，是历经世事后依然选择的纯粹。它提醒我们，无论走多远，别忘了最初那个不染尘埃的自己。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看着同星空，闲聊吹风，看日出多心动，简单几句就勾勒出爱情最初的美好，那是两个人最纯粹的时光。可怎么你俘虏这个心，却抽身退隐，不再亲近，转折来得猝不及防，甜蜜戛然而止，只剩被抛弃的一方在回忆里独自徘徊。Tell me where did you go 这句反复的追问，是爱而不得的呐喊，是在茫茫人海中寻找曾经熟悉身影的无助。那些翻看短信听着录音的夜晚，全是思念在疯长。爱情里最无奈的大概就是深情被辜负，真心错付，徒留自己在回忆里挣扎。

我第一次看见你，你是如此的美丽，我怎能不为你着迷？多像初见时，满心满眼都是对方的自己，目光不受控的追随。可我想，我和你之间的差距，就像是那场结束电影的结局，不管我再怎么努力，也只能是悲剧。现实就这么残酷，努力靠近，却始终走不进对方心里。即便如此，就这样远远地看着你，是我最亲密的距离，还是甘之如饴地默默陪伴？那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事，是明知无果仍非又扑火的倔强。如今想来，遗憾又珍贵。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在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爱到深处不是占有，而是成全。明知道松开手会难过，可更希望你在广阔天空追逐自己的梦。天上的风筝哪儿去了？一眨眼不见了。谁把它的线剪断了？曾经紧密相连的两人，不知何时走向不同方向。曾经的温暖与依赖，像断了线的风筝消失不见。可即便满心不舍，他还是唱着我不要爱情的低潮，我会微笑，眼泪不准掉。这份在爱里的坚强，太让人心疼。
7: 我不要想你多帮助一秒，我也知道

成了心事的注脚，每一片飘落的雪花都藏着爱而不得的疼。爱得那么认真，爱得那么深，可还是听见了你说不可能。最痛的不是不爱，是用尽全力的认真撞上对方轻飘飘的不可能。那场雪下了一整夜，就像没说出口的话堵了一整夜。天亮后雪会化，可心里的印记却像结了冰，碰一下都泛着凉。原来有些认真注定只能成为一个人的独角戏。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只想 break down， 不想聊天，不想见任何人。那些撑不住的时刻，连说话都觉得费力，只想蜷缩在自己的角落，任由情绪决堤。别问我为什么，就是突然失了魂。崩溃有时从无征兆，像积攒了太久的尘埃，在某个瞬间突然呛得人喘不过气。别安慰我，就让我这样，不是拒绝关心，只是此刻所有道理都显得苍白。唯有放任自己坠落，才能在碎片里慢慢拼凑回自己。这歌声里的脆弱，多像每个人都有过的不想被打扰的狼狈时刻。
2: 外面那

人生就像一场不知终点的征途，一路有无助，有悲欢，可我祈祷还剩勇气面对世间灾难，痛苦丑哀，所有伤害。面对生活的狂风骤雨，不是不害怕，只是选择勇敢。就让风雨来，跟世界摇摆，我感激你给的爱。在困境中，那些来自他人的爱成为支撑我们的力量，流下的热泪不再只是脆弱，而是历经沧桑后的觉悟。这首歌让我明白，无论世界多糟糕，只要心怀勇气与感恩，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再生之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